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耻。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俩可以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来和我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找到听见临汾是可以在这个后台留言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下周哈，我省多阵雨天气来关注。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多时段有降水过程，局部出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降雨量局部可达到8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哈。那关注到的是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晋中、东山、临汾、长治等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的天气当中，全省是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这个有这个中雨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下周一，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示各位哈，在未来一周当中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那周末你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近期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到高空槽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局地多对流性降水天气，且多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比较明显，大家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和准备的工作。那今天全天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的是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度。那这两天在中午的时候，这个高温时段哈、还是有的啊，提示各位在中午的时段减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水分，好好的照顾自己啊。那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来签到打卡。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某一首歌曲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订阅号当中来留言，听见临汾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发送你的想要听到歌曲的信息。

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听到的是由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啊，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节目的

这个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来留言，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的旋律。来关注到的是省十七运赛的这个现场啊，一金两银两铜，省十七运赛场，临汾游泳健儿屡创佳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五太钢杯游泳比赛8月12号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继续鏖战，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当日表现亮眼，在女子 U15组、U10组及男子接力等项目当中均有奖牌入账，斩获一金两银两铜。来关注啊，女子 U15 组赛场，我市二度出征省运会老将关淑雨成为当日赛场的夺冠热门选手，在女子 U15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她一路领先，以2分05秒52的这个成绩强势夺冠。在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她面对强手保持这个拼搏姿态，斩获银牌，一金一银，展现了扎实的耐力和蝶泳的专项能力。少儿小将呢，同样是表现亮眼，在女子 U10 组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小将郭子轩以4分54秒95的成绩斩获银牌，同时郑涵宇以4分59秒21收获铜牌。接力赛场呢，更是团队的力量，男子 U13 组4×100米混合游泳接力赛当中，临汾小将乔博瑞还有袁明阳、靳端奇、邵子轩配合默契，最终是摘得了铜牌。那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啊，我们也是希望这些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今天的周末直通车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一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那当然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在抖音里搜索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大家想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后台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在订阅号里找到听见临汾直接搜索就可以了，找到之后是可以在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你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内容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文明交通倡议书，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为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实小市落地常态化对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意识。是现倡议如下啊。第一点，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的安全守护纳入日常的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二是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第三点是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通的交规的这个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的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的措施。第四点是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自觉规范交通行为，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的力量。那在此也提示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规啊。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这位叫大鹏的朋友说想听这首歌，正在路上行驶啊，今天路上车不多啊，主播，周末还加上这个政治暑期当中，我们市区路段里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比较正常啊，但是有一个路段比较特殊一些，提示各位要注意，要关注一下，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就是广宣街的位置。广宣街的整个路段一直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都容易出现车多缓行甚至堵车的情况，那要注意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时新运奖牌榜，这个时间是截止2026年的8月14号的10点，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之内赛事激战正酣。来看各地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榜，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8月14号的10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金牌277枚，银牌187枚，铜牌是178枚，奖牌这个数量是642枚。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同市，金牌117枚，银牌110枚，铜牌125枚，这个总数是352枚。排在第三位的是长治市，这个金牌97枚，银牌104枚，铜牌103枚，总这个数量是304枚。
1: 哎，
0: 我们临汾是排在第四位啊，
1: 嗯，
0: 金牌58枚，银牌67枚，铜牌93枚，总数是218枚。
1: 哎，总体来说是遥遥领先啊，
0: 哎，对，
1: 跟后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啊。
0: 哎，确实是啊，所以要给这个
1: 哎
0: 正在比赛的运动健儿们加油鼓劲儿啊，
1: 嗯。对对，非常棒啊。
0: 哎
1: 哎，好，那
0: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赛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那如果齐老师去参加这种运动会，你觉得什么项目比较适合你？
0: 胸口碎大石比较适合我，
1: 杂技是吧？杂技项啊，
0: 哎，对
1: 啊，
0: 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订阅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对对对，啊，
0: 找到听见临汾可以在后台留言，
1: 哎，
0: 来分享这个你周末的安排呀，
1: 啊，
0: 也可以点播歌曲啊，都可以。
1: 好，那在这一刻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周末当中分享好听音乐，继续来分享歌曲喽。

到早间呢，继续来分享到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音乐的时间呢，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在平阳街啊，就是平阳北街的

劳巨河至向阳路段的排水防涝工程路段呢是即将这个通车的一个情况啊。那记者呢也是在8月的14号昨天呢在市区的平阳街劳巨河至平向阳路的这个排水的防涝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那现场呢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蜕变啊。那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说这该路段呢也是即将通车，也将进一步推进这个收尾工程。项目完工后呢将彻底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有效的提升这个道路的通行效率，优化人居环境，为群众出行提供安全畅通舒适的交通环境，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实在在的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今天周六啊，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自驾出行或者短途出游，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我省天气如何来关注啊，大家有想去往的目的地也可以在节目里分享，我们也会帮助到大家的。那当然如

如果大家有想咨询的某个具体地方的，也可以留言。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多时段有降水过程，局部出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累计雨量局部可达到80毫米以上。来关注一下哈，8月15号，今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晋中、东山、临汾、长治等地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下周呀，8月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关注到接下来这一周，都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啊，提示各位提前准备好雨具，做好这个防范和准备的工作。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情况，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计，近期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高空槽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多局地对流性降水天气，且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的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度。看到这两天最高温度又上升到了30度以上，在33度左右徘徊，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高温天还没有过去啊，先不要掉以轻心，预防这个中暑。高温时段减少外出，日常生活当中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首好听歌曲翻唱版本的心跳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
1: 是谁能带走齐泽的心跳，
0: 哎，大家期待一下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的信息，油价调整的这样一个消息。
1: 哎，
0: 8月14号的24时
1: 已经调整了。
0: 对，已经调整了哈。本轮成品油价计价周期从8月3号开启，总计10个统计工作日，截止到8月12号已经走完8个工作日，就是14号已经调整完了哈。
1: 对对对。
0: 下调幅度一路走高。不过呢，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幅度开始回落了。预估这个汽柴油下调345元每吨、335元每吨，
1: 对，
0: 折算92号汽油下跌0.28元每升，95号零号柴油每升下跌0.29元。那如果
1: 油价下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啊。
0: 哎，是的。
1: 还是会这个继续来观望一下，希望会继续来进行这个
0: 具体的这个加油的价格，跟着这个你去往的加油站，你看人家这个定价的这个相关情况，
1: 对，
0: 应该是会省那么一点点啊。
1: 哎，据了解说，咱们这个节目不是现在发油卡吗？是吧？
0: 哎，
1: 发什么是油卡吗？还是？
0: 哎，我没这个我们节目没有啊，
1: 我们也没有，
0: 是在下午的这个
1: 我了解
0: 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是有的哈。
1: 对，圈有啊。
0: 哎，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全天节目，会有这个福利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哎，大家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订阅号里留言，找到听见林存，直接关注了，在底下留言评论就可以了啊。
1: 对，好，那这首歌曲继续分享，太想爱你。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1: 来关注一下。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告，市区启用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57号令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先将临汾市区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将于2026年8月22号起对被铁骑移动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1: 对，
0: 启用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具体位置和抓拍违法行为是过来关注一下。
1: 范围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是北至鼓楼东西大街，
0: 对，
1: 北至鼓楼东西大街，
0: 是鼓楼东西大街，
1: 鼓楼东西大街，
0: 魁星路
1: 大街，东西大街，北至东西大街啊，
0: 哎，
1: 不含东西大街，
0: 是的，
1: 洪家楼，红卫路，
0: 对，市区范围哈，
1: 北至红卫路是吧？
0: 对，
1: 然后南至108国道京昆线啊，然后西至520临沿线，然后东至108国道。
0: 对，抓拍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关注一下。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1: 对，
0: 也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指示通行。
1: 是的啊，
0: 大家在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
1: 这个范围呢，这大概理解呢，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红卫路啊，
0: 对，红卫路，
1: 鼓楼东西大街红卫路。以南的区域呢是要进行一个铁骑的抓拍啊。
0: 是的，大家在这个开车出门要把这个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
1: 对，
0: 安全的能停车的位置、
1: 不要影响到他人。
0: 是的，不要随意停车啊。
1: 是的啊，那今天呢跟徐主播一起上直播非常的开心啊，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来点赞啊，是吧？
0: 对，可以在订阅号里来留言。
1: 是啊，双击点赞让我看到各位啊。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吧，一首音乐送给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今天是周末周六哈，
1: 是，
0: 哎，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今天和朋友一块聚个餐啊，
1: 消费一下，
0: 哎，家里这个做个改善餐啊，是吧？
1: 嗯， 嗯，
0: 那今天接下来分享的这些消息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常吃的一些这个海鲜有关系的。
1: 对，
0: 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且必须氨基酸组成较为理想，营养价值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海鲜不能代替这个红肉、蛋奶、豆制品和蔬菜，来关注一下啊！
1: 哎，
0: 大家这个在购买当中要辨识风险，规避隐患。
1: 对，那首先呢是一些海产品自带毒素是吧？比如说这个河豚呀，还有贝类啊，较为典型一些。通过普通加热、盐渍、日晒是无法去除河豚的毒素的。那贝类毒素呢，通常是通过外观、气味和口感来识别的。那普通清蒸和冷冻也不能够完全让它失火，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要购买的话呢，要购买一些比较靠谱一些的食材，
0: 哎，
1: 常吃的，
0: 对对对，
1: 不要这个猎奇啊。
0: 哎，是的，就是有这个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富集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哎，这
0: 些海产品可能这个受到重金属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影响，食用风险和产地、品种和食用量密切相关。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从这个正规渠道购买，经常更换海鲜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的食用同一产地、同一品种的海鲜，有助于减少长期集中暴露的风险。
1: 以及有过敏的风险，鱼类、蟹虾类呢和贝类啊都是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有既往的一些过敏患者的一些过敏史的孩子啊，要这个慎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时空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哈，
1: 对，正在进行。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临汾文旅摇人了，快来报名啊！
1: 对，摇人了。
0: 哎，怎么是怎么摇人呢？临汾文旅推荐官
1: 对
0: 招募已经开启了。
1: 哎，其推荐官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就大家要以这个有要求有标准哈。为了持续叫响，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才是回家。文旅品牌把临汾的绝美山水、千年文脉、烟火好物传遍全网。哎，正是这个集结全程的网红达人、新媒体爱好者、热爱临汾的小伙伴，邀请大家一起为临汾文旅发声。
1: 对，
0: 哎，没有这个条条框框的束缚，主打官方助力、全民参与、全网出圈的宣传新玩法。哎，会系统化助力每位文旅推荐官成长，搭建专属的宣传合作平台，还有操作这个专属的荣誉、福利激励等，等待大家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哎，那这自愿服务临汾文旅的宣传，热爱临汾认同临汾的文化，通过短视频、
0: 图文、
1: 直播、摄影、采风的形式，常态化传播临汾文旅资源、城市风貌、非遗民俗、乡村美景、美食特产、节庆活动的自媒体创作者。
0: 这个包含啊，自媒体达人、摄影爱好者、本土文化人士、在外乡贤、热心市门市民。那工作原则是以公益为主，激励为辅。
1: 是的，
0: 哎，这个规范管理、正向引导、动态考核、优胜劣汰、这样的一个原则，严守这个宣传纪律，严守舆情底线，严守这个财经纪律，做到宣传有热度、内容有温度、传播有尺度、合作有制度啊。
1: 对，
0: 有哪些条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四个必备条件啊。
1: 对，那首先就要热爱临汾，热爱文旅事业，积极传播正能量，然后熟练掌握短视频图文创作，能够独立产出原创文旅宣传作品。以及无违法违纪的一个记录，无低俗炒作，无抹黑城市，无重大网络负面舆情，
0: 还有
1: 自愿服从市文旅局统一部署安排、选题引导和内容规范。
0: 哎，是的，推荐官分为三个这个体系哈。
1: 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
0: 哎，郭老师比较这个康东主播适合啊。这个剪辑技术高超，
1: 齐主播比较适合，
0: 拍摄技术也很高超啊。
1: 齐主播适合、啊。
0: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体系哈。第一个是文旅宣传员，全体热爱临汾文旅、自愿自发宣传的市民、游客、学生。
1: 对。
0: 哎，普通这个自媒体创作者，不限粉丝量，全员都可以参与啊。
1: 哎，骨干级的推荐官呢是长期稳定发布临汾文旅内容，全年原创临汾文旅作品大于等于12条，内容质量稳定，传播积极正向。
0: 来关注高级的啊，粉丝基础稳定，单作品多次登录同城热门，能够独立打造临汾文旅热点爆款内容，积极参与官方采风、城市推介的活动。
1: 那金牌文旅推荐官特级啊，年度传播贡献突出，作品多次登上省市主流平台，对提升临汾市的知名度、这个引流游客、带动文旅消费也是有显著作用。
0: 对，来关注啊，这个主要职责还有常态化宣传临汾 A 级景区、古建遗存、山水风光、乡村美景，
1: 对，
0: 积极传播临汾根子文化、黄河文化、瑶文化、非遗民俗、特色美食，
1: 是
0: 主动参与全市四季文旅主题活动、节庆赛事、文旅消费、研学推广等官方宣传任务，正面引导舆论、网络舆论，主动维护临汾城市这个良好的这个形象哈。
1: 对对对，那年度的基础宣传任务的话呢，首先是文旅的宣传员，要积极参与官方话题征集、短视频大赛、日常自发宣传。
0: 对，
1: 文旅推荐官每年原创临汾文旅作品不少于12条，积极参与2次以上官方主题活动。文旅新推官和金牌推荐官呢，是保证质量完成官方交办的重点宣传任务，主动创作爆款宣传内容，
0: 这是一些这个要求条件哈。那激励怎么样呢？是第一个是荣誉的激励，
1: 对
0: 年度优秀人员授予优秀文旅宣传员、优秀文旅推荐官、文旅新推官、金牌文旅推荐官荣誉证书，
1: 对
0: 年度优秀推荐官纳入到全市文旅宣传人才库，优先对外推荐，重点培养。
1: 那专属的权益的话。

0: 啊，那全市 A 级景区免费采风拍摄绿色通道啊，以及优先受邀参加全市文旅的发布会、推介会、节庆开幕式以及主题采风活动。
1: 哎，
0: 官方新媒体矩阵转发点赞助推活话题呢，也是置顶流量扶持，优先获得文旅活动的出境直播专场这个授权，以及优先参与全市对外文旅推荐、城市形象宣传的活动。
1: 哎，这个赛事的奖励啊，积极参与全市文旅短视频大赛、文旅作品征集、主题创作活动，按照官方赛事的方案，
0: 对，
1: 依规获得现金奖励、物资奖励、评优奖励，
0: 嗯，
1: 全程公开征集、统一评审、公开发放、台账留痕，
0: 对，
1: 这个考核就是实行这一年一考核，一年一聘任，能进能出，优胜劣汰，根据全年这个作品啊，作品质量、传播热度，参与活动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次年重新这个定级聘任哈，这个作品必须是原创的、正向的，
0: 对，
1: 尊重历史文化，尊重景区管理规定，不得这个低俗恶搞、歪曲史实、虚假宣传、夸大宣传、恶意炒作啊。
0: 对啊，那以上就是这些内容吧。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文旅推荐官的这个报名当中，是不是？
1: 哎，对，报名方式啊，就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这个
0: 对，来关注
1: 临汾文旅公众号里啊，
0: 对，或者临汾广播电台公众号、啊、
1: 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啊，
0: 是就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招募的时间来关注啊，8月13号到9月13号、
0: 一个月时间了啊。
1: 这个大家如果这方面你看有专长，
0: 对，
1: 我经常在抖音里刷到有些这个朋友们拍照，
0: 是
1: 摄影剩下还不错啊，
0: 对，
1: 可以这个推把自己日常拍摄的和这个文旅宣传融合在一起，也是一个荣誉啊，
0: 是
1: 吧，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
1: 对，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浩东。
0: 哎，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周末，我们肯定很多人会改善一下哈。
1: 对，
0: 上个时间段分享这个海鲜的风险。

0: 对，
1: 那腌虾是不少人喜欢吃这个生腌海鲜。
0: 嗯，
1: 从鲜嫩的虾蟹到肥美的贝类，这些海鲜呢，经过这个简单的腌制，能够呈现出非常独特的口感。
0: 是的，
1: 有的像果冻一样哈。
0: 嗯，
1: 我之前吃过一次这个生腌虾，
0: 嗯，
1: 哎，还不错啊。后来就再不敢尝试了啊。
0: 对，
1: 哎，但是背后的这个暗藏的隐患也是需要关注的。
0: 哎，比如说生腌当中有一些这个病菌和细菌，是吧？因为它生腌嘛，没有做熟，可能会这个留存在其中。
1: 哎，是的，你看腌制的时候用这个白酒啊、生抽、大蒜、小米、辣圈儿，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来添加柠檬汁或者芥末。酱，
0: 对，
1: 哎，但是哈，
0: 嗯，
1: 因为生腌通常被保存在冰箱当中，吃起来口感清凉，
0: 是
1: 特别解暑，那酸辣的口味也很开胃，也是有一些卫生不达标的，可能会出现这些、像这个寄生虫啊，这细菌的残留哈，
0: 是的，
1: 哎，那以最常用的白酒为例，生腌制作时虽然会加入到白酒，但是白酒的度数差别很大，
0: 嗯，
1: 即使是高度白酒，大多也只是50多度啊，
0: 嗯，
1: 距离能杀菌的酒精浓度75%-70%，
0: 对，还不够，
1: 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0: 对，
1: 即便是75%的医用酒精消毒，
0: 嗯，
1: 也不能把所有病毒病菌都杀灭，
0: 是的，
1: 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啊，就是对这个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如果是吃到一些病菌，可能会导致腹泻啊、腹胀啊、呕吐啊、恶心等症状，甚至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严重的症状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哎，海鲜生吃感染啊，
0: 对
1: 对，
0: 嗯，
1: 那因为寄生虫的存活或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的时间，当下吃了没事儿，
0: 是，
1: 哎，潜伏这么几十年时间，
0: 嗯，
1: 以这个肝吸虫为例啊，它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是15-25年，
0: 哎呀，真害怕，
1: 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嗯，生腌的时候也是要关注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安全提醒啊。
0: 对，那当然贝类和淡水鱼中呢含有一些其他的元素，会导致食物中的会分解食物中的维生素 B1， 会导致影响消化或者是营养缺乏的一个现象出现啊。
1: 嗯，对，
0: 哎，为什么说这个南方人是吧啊，有这个、什么
1: 哎，对，怎么说，咱们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健康问题啊。
0: 对，
1: 那健康享用海鲜不要忘记这几波、第一个是正规途径购买新鲜食材，哎，这个正规途径，
0: 哎，
1: 这个新鲜二者缺一不可啊。
0: 对，
1: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去这个正规的商超、
0: 大型超市，
1: 哎，购买这个新鲜度比较好的。
0: 是。
1: 再有就是一定要做熟啊。
0: 哎，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海鲜嘛，因为咱们属于内地城市是吧？一定要把它做熟了是最靠谱
1: 的。
0: 哎，
1: 是
0: 的，
1: 我有一次吃这个这个海鲜哈，
0: 对，好，
1: 有生腌的虾，有煮熟了之后再腌的虾
0: 啊。那你吃的是什么？
1: 我吃的就是
0: 煮熟再腌的，
1: 尝了一个这个生腌的。
0: 嗯嗯，
1: 后头是煮熟再腌的，味道其实
0: 这煮熟再腌的可能入味稍微差一点，
1: 哎，对，对对对，没错，
0: 但是你泡的时间足够长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哎，是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周末啊，如果大家有像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0: 是
1: 不要忘记了这个安全，
0: 哎，今天齐老师中午肯定来个海鲜大餐，
1: 哎，没有啊，这个有点奢侈，作为内陆城市来说，这个季节购买海鲜，
0: 哎，
1: 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啊。
0: 好了，那在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分享中午你的美食，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
1: 对，
0: 今天是周末，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科学减重啊。减重不能靠戒碳水。
1: 咱俩说这个话题好吗？
0: 哎，挺好的，互相督促勉励一下啊。那网上有很多这个网红减重法，基本围绕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这个减重展开。那对于减重者来说，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是一个不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和碳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来关注一下啊。
1: 关注一下。
0: 那低碳水饮食一般指膳食当中碳水功能比从50%到65%减到这个不足40%。脂肪功能比大于或等于30%，蛋白质摄入量相对增加的一类饮食模式。那短期应用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重效果显著，
1: 对，
0: 但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和获益尚不明确啊。那有研究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来说，这个不一定意味着低啊，来关注一下。那不少人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实现了这个生酮饮食带来的减重效果。
1: 对。
0: 其实不然啊，生酮饮食最初是用于治疗儿童癫痫。现阶段在临床也有着相应的应用。
1: 对。
0: 那首先少吃碳水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指极低的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是脂肪占70%到80%，蛋白质占10%到20%，碳水只占到10%。那在生酮饮食的这个饮食后的急性期，一些体重减轻可能和水分流失有关，而并不是脂肪的流失啊，所以说要关注一下。
1: 对，
0: 那碳水呢，在我们人体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啊。
1: 是的，那碳水的化合物呢，是我们生命中能量的来源，应该占总摄入量的50%到65%，尤其是为了大脑和肌肉的组织功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纪律下降等问题。
0: 哎，是的，确实啊，有一段时间就吃碳水，就吃这个白米白面少啊，这整个人这个
1: 心态不好，
0: 心态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对，
0: 而且很容易发脾气、不开心啊。
1: 是的，
0: 啊，那控制体重更应该处理好精致碳水和优质碳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精致碳水呢？是经过精加工去除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添加大量糖分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个土豆泥、面包、意大利面、白米饭、糕点，这类食物能量高，营养密度比较低。那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经过这个精加工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薯类和豆类当中摄入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特点就是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了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有证据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这个快速升糖到降糖机制引发这个警觉性的下降和疲劳的增加。
1: 是。
0: 那当然在成年和老年人当中，以增加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家禽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降低风险有关。这个还是提示各位啊，要关注一下这个自己的饮食方面的。
1: 是，这要均衡饮食。
0: 对，不能纯靠戒碳水啊。那有怎样去这个科学减重呢？来关注第一点啊，超重肥胖是能量摄入过多消耗造成的，机体总脂肪含量过多或者局部脂肪含量增多及分布异常，所以呢，减重的核心是制造能量缺口，合理膳食是科学减重的基础，运动干预是科学减重的核心。要想健康，可以参考这几点。第一点，在控制总能量的基础上，坚持谷物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
1: 对，
0: 每日膳食应该包括这个谷薯类、
1: 对
0: 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和这个豆类食品。
1: 对，
0: 主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
1: 对，
0: 减少油盐糖的摄入。
1: 那膳食中应该适量增加这个奶类的一个制品啊。这个根据相关的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每人每天摄入呢300到500克液态奶或等量的奶制品，不仅可以补充蛋白质，也是膳食钙的最佳来源。
0: 第三点是定时定量的进餐，就是避免夜间饮食和不吃早餐，每顿少吃一两口都是。

0: 可以的。第四点是降低进食速度有利于恢复和保持健康体重，建议成年人进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大家就不要草草就
1: 暴饮暴食，
0: 哎，把这顿饭结束了，或者说边看手机，
1: 不要吃太快，
0: 边吃饭，我觉得也是对健康有影响的。
1: 是是是是，
0: 哎、
1: 而且要
0: 有有氧运动、抗阻运动，
1: 对，
0: 高强度间歇运动可以有效减重，建议每天走6000步，
1: 对，
0: 哎，每周至少进行5次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1: 关注一下
0: 临汾医保上线了新服务，来关注一下哈。各位市民朋友们，有好消息来了，近日临汾市医疗保障局和蚂蚁集团陈阳联手正式推出了临汾医保 AI 智能体，深度融合了临汾本地医保全量政策，
1: 对，
0: 将医保服务搬进了您的手机里，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哎，打造更懂你的医保智能客服。来关注一下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服务，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对，首先呢是一个可以问报销比例，就是本地住院报住院多少，外地就院住院咋报销，直接告诉你数字。
0: 而且呢，对，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哈。
1: 对，而且呢是办特慢病啊，需要准备什么病历资料呀？需要准备标准是什么啊 ？AI 给你指导。
0: 对，拍药盒识别，拿不准的药用手机拍个照。
1: 是
0: AI 能告诉你药品用途和这个用法禁忌。再有就是健康管理啊，可以设定这个用药提醒，管理慢性病档案，帮您定制健康小目标。
1: 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有时候去做一些办社保或者其他一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些办过一些业务的一些朋友。
0: 哎，对，
1: 哎，但是现在就是 AI 呢，
0: 数据不太准确啊。
1: 对，它现在是官方的一个 AI， 可以来帮助你来完成你的这个诉求。
0: 哎，没错，哎，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让在手机里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小程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了啊。对，哎，大家这个有什么样的需求，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或者我们后台留言，
1: 来聊聊，分享
0: 一下啊。
1: 嗯，对。
0: 这个时间段又到这个午餐的时间点了啊。
1: 是的，
0: 对，你看最近我们省酱，山西省的省酱开始制作了，你家做了吗？
1: 没做。
0: 什么？省酱是什么？来回答我一下。
1: 西红柿酱。
0: 哎，没错啊。
1: 山西人最爱吃什么？
0: 对。西红柿啊，
1: 西红柿炒鸡蛋嘛，
0: 对，你看
1: 西红柿鸡蛋面，
0: 昨天我们。

0: 刚说了啊，
1: 嗯，
0: 西红柿炒西葫芦，
1: 哎，
0: 西红柿炒这个土豆丝，
1: 嗯，
0: 西红柿炒土豆片儿，
1: 嗯，
0: 西红柿炒豆腐，
1: 哎
0: 哎，是吧？都是这个有西红柿的菜肴。
1: 你知道之前呀，我一个朋友啊，他娶了一个南方的一个媳妇啊，
0: 对
1: 对，然后他媳妇特别爱吃海鲜类的产品，
0: 嗯，
1: 然后他呢就爱吃这个咱们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是吧？
0: 哎、对啊。
1: 然后他媳妇一直吐槽说，他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我说，哎，我也爱吃。
0: 哎，对，我们山西做菜很多都是有这个山有西红柿的加入哈。
1: 对，
0: 哎，就是西红柿炒丝瓜呀，
1: 嗯，
0: 哎，西红柿疙瘩汤啊，
1: 是、
0: 哎，这一定是每家基本上早餐都会涉及到的、啊。
1: 哎，是的啊，
0: 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
1: 嗯，
0: 只要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不得不说哈、啊，这群人真是赚到了。
1: 对，
0: 一项新的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
1: 嗯，
0: 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六周。这个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了，
1: 有改变，
0: 肝脏这个脂肪肝也有这个减轻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啊，
0: 嗯，2026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
1: 嗯，
0: 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效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六周之后可以减这个显著减轻脂肪肝。
1: 对啊，那还有呢，就是西红柿呢对肝的保护呢是比较好的，啊，不靠减重来实现啊，能够更好的帮你刮掉。肝脏脂肪，
0: 哎，普罗旺斯西红柿可以升级、
1: 哎、
0: 是吧？
1: 我觉得咱俩就、
0: 哎、
1: 特别适合、这个、
0: 对，多买点西红柿、啊。
1: 咱每次体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这个问题？
0: 对对，没错啊、
1: 嗯。
0: 那相关的这个公众号也普及说啊，
1: 对，
0: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是
0: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这个抗氧化的能力，
1: 嗯、对，
0: 能够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啊。
1: 嗯，
0: 对，你看这个。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
1: 对，
0: 有这个强效的抗氧化，
1: 嗯，
0: 心脑血管保护作用，这个癌症预防的潜力，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爱不爱吃西红柿啊？今天中午不妨
1: 吃
0: 个
1: 西红柿炒鸡蛋，
0: 西红柿鸡蛋面，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山西人最爱的一道美食啊，
1: 是哎，
0: 炒面也爱放西红柿。
1: 说实话，前两天啊就遇到一个事儿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现在很多超市啊卖那个泡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泡面、嗯、
0: 啊？
1: 泡面它
0: 番茄味的吗？
1: 不是，它现在这个味道比较独特啊，它增加了一些，比如说什么里非油炸更健康，
0: 早就有啊。
1: 对，这种面
0: 多年前就有啊。
1: 哎、但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喜欢吃那种煮面，
0: 哎，对
1: 你爱吃泡的还是吃煮的？
0: 我爱吃煮的，
1: 哎，都爱吃煮的是吧、
0: 嗯？对。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非油炸的泡面。那我们去楼下的面摊买上2块钱的面，
0: 空气炸过来炸一下，
1: 你都不用炸，
0: 啊、
1: 你直接煮不就行了？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为什么方便面？因为方便，它是干的呀。
1: 哎，但是你是要煮的呀。
0: 去这个店里买、嗯，你看这个一定是湿的，
1: 我们
0: 一般都是湿面条。
1: 我们的问题就是你是要煮的。哎呀，我前提就是你说你是爱吃煮的还是爱吃泡的？
0: 爱吃煮的呀。
1: 你爱吃煮的这个非油炸这个泡面，
0: 哎，
1: 是不是就没有必要？
0: 有啊，你用开水可以泡呀，嗯、你不用煮啊。
1: 那你不是要吃？
0: 你万一哪天就是我有急事儿、嗯，我想应付一口，那你不得就是你买
1: 那你
0: 超市的面你没法泡呀？
1: 你不是爱吃煮的吗？你不是刚才说你爱吃煮的吗？
0: 但是我这个不是说吃泡面、
1: 啊、
0: 你
1: 意思是你意思是我可以不吃，但是我必须有。
0: 哎，对，我必须得有啊！你像泡面啊，
1: 嗯，
0: 一般我家就是要备这么几包，
1: 备几包，
0: 我不吃，但是得有啊，
1: 啊
0: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是？
1: 不时之需一般什么情况？
0: 就是中午不想做饭了，哎，睡觉睡过了，
1: 哦，
0: 或者下班迟了，
1: 哦，
0: 哎，你泡一包或者煮一包哈、
1: 啊。男人不能太凑合，你看就是他太凑合。
0: 还有这个家里的挂面，
1: 嗯、
0: 你看山西人这个面食排行，
1: 哎，
0: 手工面第一位，
1: 对，
0: 鸡子鸭子第二位，
1: 嗯，
0: 泡面第三位，
1: 是，
0: 然后挂面第四位是排在最后的，
1: 必须得有挂面。
0: 对，我们这个挂面在山西是排不上号的，
1: 嗯，
0: 就是，
1: 但是必须得有。
0: 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如果家里实在没吃的话，不行，煮碗挂面吧，
1: 啊，
0: 是吧？
1: 是吧？
0: 这是最后的选项啊。
1: 对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我就一直我还是保持我的观点，就是这个非油炸的泡面到底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你看你是吃泡面，
1: 嗯，
0: 哎，家里是不是备泡面？
1: 你看我。提前问我
0: 会不会吃、啊、
1: 我就问你，我说你是不是煮的？那你平时泡的多吗？你泡的情况多吗？
0: 一半一半吧。
1: 你今年泡过吗？
0: 这周的周三好像中午啊，因为太忙、
1: 啊、
0: 没顾上吃饭、
1: 啊、
0: 中午又有点饿啊，就泡了两包这个泡面、
1: 哎、那你这生活太对头了吧。
0: 对，就中午对头了一顿、
1: 啊、哎，
0: 但是晚上又吃的很好，吃的这个大盘鸡啊，
1: 下馆子，
0: 对、嗯、吃的这个，
1: 人家周三晚上人家齐老师的饭局就不断、
0: 嗯、
1: 你知道吧，就不断，就是到处都是饭局啊，就只能勉为其难挑选一些饭局、
0: 哎、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每天这个有一顿是对头的，
1: 朋友太多、
0: 嗯、有一顿就是稍微丰盛一点、啊、
1: 朋友太多。 朋友们都是晚上活动，
0: 哎，
1: 啊，中午就对手一下，
0: 没错啊，
1: 啊，
0: 嗯，其实吧，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是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蔬菜的食用啊，
1: 啊，
0: 嗯，这个西红柿啊、黄瓜都是可以生吃的，
1: 哦，
0: 而且这个季节的相对来说味道会更浓郁一些啊，
1: 嗯，
0: 像这个普罗旺斯。

0: 西红柿
1: 是，
0: 还有有机黄瓜，
1: 对，一看这、哎、这玩意儿就贵啊！说这俩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对，我就爱吃这普罗旺斯西红柿、啊。
1: 普罗旺斯西红柿说，听说打开之后是草莓心儿。
0: 哎，对对对，没错
1: 啊，
0: 沙沙的感觉，
1: 一听就贵是吧？
0: 酸度没有那么高、啊，
1: 我一般都不吃这么贵的、
0: 哎。周末大家都吃点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
1: 嗯、对，周末可以来分享一下，是吧、嗯？你是不是也吃那么贵的普罗旺斯西红柿呢？
0: 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哎。

0: 这个是好听旋律分享给大家。今天周末啊，中午吃点啥呢？我觉得今天中午啊，这两天这个西红柿味道还在线。
1: 是的，
0: 吃个这个西红柿炒刀削面啊，西红柿炒这个波面啊。
1: 今年夏天我感觉我这西红柿有点缺了。
0: 对，我也是啊，就是之前买的西红柿
1: 是
0: 总觉得口感不太好。
1: 对，
0: 放冰箱里慢慢这个就冻伤了，就坏了，就扔掉了啊。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冰箱里不能空着。
1: 是的，
0: 但是买回来吧，又觉得吃不动啊。
1: 哎，你这快不行的时候是吧？
0: 对，
1: 你叫朋友们去吃顿饭，就把你消耗掉了，
0: 消化一波是吧？
1: 对对对，把你冰箱掏空一波。
0: 说到这儿啊，也是这个想跟大家分享，冰箱里不要囤那么多东西。
1: 哎，对，
0: 它不是保险箱啊，这
1: 是
0: 一个保鲜的一个。
1: 哎，我还以为是说到齐老师说到这儿啊，那我就最近邀请大家去吃个饭吧。
0: 最近啊，就是我需要清空一波这个冰箱冻货的库存。
1: 哎，
0: 去年的肉今年还冻着，那天就是收拾冰箱，
1: 去年的肉还
0: 发现去年的肉今年还在里头冻着啊。我觉得需要清空一波了。
1: 对，去年肉还能吃吗？
0: 对，
1: 老师，
0: 所以说这个僵尸系列就该清空一波了，
1: 都没水分了，
0: 对，冻干了已经啊。冻干这个已经这个成熟了，
1: 是冻干猪肉啊。
0: 对，还有冰箱里竟然还有前年的冰棍儿，那天翻出来，
1: 前年的冰棍
0: 放在最底下忘吃了啊。
1: 是，那没用，那只能那啥，是吧？比如脚脖子扭了，能冰敷一下。
0: 对对对对，前年的冰棍儿已经不能吃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冰箱里啊，我们这个很多家庭
1: 定时清理一下，
0: 都把它当做保险一下。
1: 对对，
0: 并不是啊，
1: 定时清理是吧？
0: 对，也是跟家里的长辈们说一说，
1: 是
0: 定时清理，
1: 尤其是长辈们那个什么红绿色塑料袋儿啥的，
0: 该扔的扔啊，
1: 是吧？对啊，好，那就说到这儿吧。那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胃口，这个假期时光。
0: 哎，是的，
1: 吃好喝好，然后我们也要下班了，拜拜各位。
0: 对，有什么样的这个下周今天下午还是我会。
1: 哎，
0: 陪伴在各位身旁。
1: 对啊，
0: 下午3点可以继续来点歌分享。
1: 其实我中午回去别对丑是吧？就好好对自己，吃泡面也得煮一下是吧？
0: 哎，对，
1: 荷包蛋，
0: 荷包蛋啊，香肠啊，
1: 一飞。
0: 再加个麻花啊，是吧？
1: 一飞一卧，
0: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生活当中也是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照顾身边的人。
1: 对，
0: 哎，千万不能对错
1: 啊！一个人的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0: 哎，对，没错。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今天的开今天这个叫周末直通车
1: 方向盘，
0: 哎，周末直通车，
1: 对，
0: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1: 拜拜各位，
0: 哎，明你是明天见啊？
1: 好，明天见，
0: 下午见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创立、制作、播出均依托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是以全国城市电台为聚落的全国性的原创音乐平台，旨在扶持原创音乐力量，实现以音乐为纽带的全国性创意聚合，进而以文化音乐产业推动新型城市经济样态发展。我们共同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来贡献力量。本期节目你将听到来自深圳、济南和乌鲁木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

0: 创音乐榜。16岁的时候就因为一首创作单曲《那又如何》的爆红，被称为创作天才少女的殷佳丽是来自深圳的一位全能音乐人。多年来在音乐的道路上勤学不辍，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出道以来推出的个人作品《那又如何》《活着微晚》《风吹得好大》等都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一度排名各大音乐平台新歌榜、飙升榜的前列。他的作品呢，也曾经获得过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作品的奖项。今天佳丽也带着他的两首作品来到了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看，有请佳丽。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音乐人殷佳丽，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奔赴天空》。这首歌呢是为深圳所写的，然后奔赴天空的歌词里有深圳的街道，有深圳的人文精神，我们在这座城市拼搏，并且为了留在这座城市而努力的生活。奔赴天空就是这样一首歌，希望你们都可以勇敢奔赴向自己心里的那片天空，祝你在天空自由翱翔。

0: 从另一个切入口诠释了一个女生站在钢筋丛林的城市里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是的，每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深圳、广州啊，总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华灯初上，日新月异，繁华如此。聚焦的是这座城市里面的平凡人追逐梦想的心声和这座城市被忽略的历史文化，把生活编成了诗，唱成了歌。接下来英嘉丽还为我们带来了她的另外的一首新歌，在我们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进行全国电台的首播。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音乐人英嘉丽，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仿制》。这首《仿制》是在我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全国电台首播哦。

纺织这首歌讲述的就是你我的爱情故事。你有没有过一瞬间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难以掩藏的温暖？那一瞬间只是暗暗的痛，只是暗暗的讽刺，他不至于让一段感情破裂，却在那一瞬间攻破了你所有的自尊心。你开始变得唯唯诺诺，开始学习他习惯的方式，你害怕那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出现，又拼命地想成为那个人，甚至超越那个人。其实从那一刻起，这段感情就已经无限窘迫了，又何必去拯救呢？纺织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不要在感情

0: 宽广的舞台。2021年起，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还与济南音乐广播携手推出了济青原创音乐联盟项目，双城互动，相互推荐来自济南和青岛的原创音乐作品，用音乐展示了齐鲁一家亲。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当家主持人麦麦也带来了来自济南的优秀作品，有请麦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济南的原创歌曲 Marshmallow 棉花糖。这首歌是来自济南的年轻音乐人徐同林的词曲创作。徐同林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美国纽约求学，学的是编曲制作，对于他这个专业来说需要时刻发现身边给予他的灵感。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有一天在纽约街头看到纽约的落日，落日是粉色的，周围的云彩也是粉色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浪漫甜甜的，就像是爱情一样，所以把这首歌曲取名叫做 Marshmallow， 写的就是一对男女甜甜的爱恋。希望听到歌曲的你生活也像 Marshmallow 棉花糖一样甜甜的，请大家支持来自济南歌手徐同林的 Marshmallow。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中心。在那里也活跃着一批音乐人，用他们的作品和歌声歌颂着他们热爱的生活和城市，歌唱着让人向往的大美新疆。我曾经数次去新疆旅游啊，每一次都被那美丽的风光所震撼，流连忘返。而且作为音乐人的我，每一次也都有想要为新疆写歌的冲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为我们带来两首来自新疆的原创作品。歌声响起，如果你还没去过新疆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对新疆更加充满了向往。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这里是新疆》。这首歌词曲创作者安明亮，演唱者是维吾尔族歌手艾丽娃。

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新疆美食》。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何方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他认为音乐的创作是生活的天马行空，它无处可寻，但又和生活相关，美食也是音乐创作的一部分。于是他把电子音乐与新疆音乐元素结合，让听者在动感的节奏当中品味到众多新疆美食，也希望让那些没有来过新疆的朋友了解新疆，感受丰富的新疆。

0: 想知道啥？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五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末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10几万、20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10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十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三十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四五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儿，就选择换车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十万公里之后，绝对有必要更换更高等级的机油。在经历十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部件可能会出现劳损，使用更高等级的机油可以保护关键汽车的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发生。一般都是7000到8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如果您在炎热的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高一些的机油；在寒冷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低的机油。同时，机油机滤也必须要定时更换。别看机滤这个部件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机油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造成堵塞，不能再阻拦胶质、油泥等杂质进入机油，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受影响。所以在更换机油时，一起更换机油机滤是非常有必要的。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十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电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检查的密封件有气门式的盖垫、曲轴前后油封、变轴器油封，还有油底壳垫，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漏油情况。公里数多、年限长的车，基本都会出现一个两个渗油的地方，要格外注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气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气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10: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9: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10: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9: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10: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9: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10: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9: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11: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他。
9: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11: 8块。
9: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10: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7: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

0: 老王忍不住大喊道：
1: 哇，外国佬！
0: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1: 外国老师好。
2: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0: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2: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下班，王美丽正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了。
5: 在哪儿呢，闺女？
1: 哎呀，我在路上呢，快到家了。
5: 哦，你在外面逛逛吧，先不要回来。
2: 王美丽感觉很奇怪，想问个究竟。这个时候老妈又说话：
5: 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爸喝多了又开始吹牛了，这时候啊说你应该跟男朋友在国外旅游呢。我看他们这意思，这酒能喝到后半夜。这样，妈给你发个200块钱的红包，你明天再回来吧。
0: 老王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一个比一个厉害。问到老王的时候，他弱弱地说道：
1: 我这少得可怜，我这就3000块钱。
0: 话刚出口，大家都纷纷笑话老王，说你这确实少得可怜啊，连我的零头都没有。
1: 是啊是啊，王哥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0: 这个时候老王补充了一句：哎呀，我这个钱是老婆给发的。
2: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惊呼：
1: 王哥土豪啊。
0: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1: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0: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1: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0: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2: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
1: 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0: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2: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1: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0: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大头新交了女朋友，昨天女朋友一直问他各种问题，琐碎的不行，快把大头烦死了，大头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1: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6: 因为我是特务兔啊。
2: 大头愣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幸好我是蜘蛛猪。刚上班那会儿，大头想买辆摩托车做代步，可老妈不准：
0: 你忘了你表哥当年买摩托车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吗？现在还落下了残疾。
2: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0: 你骑他的就可以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

0: 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一生一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拥余生。我们将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之中分别为您奉献两部反映外国和我国老年人生活的影片。2018年2月23日大年初八，意大利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上映了。它呈现给了观众一幅关于老人生活特别美好的画面。当时因为有《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红海行动》等等众多大片的夹击，这部影片呢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排片量，知道它的人呢也不多，但是在口碑上却是一路飙红，打了一场很漂亮的翻身仗。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部意大利和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保罗·维尔奇执导，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海伦·米伦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唐纳德·萨瑟兰主演。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呢，很多观众原本以为《爱在记忆消逝前》只不过是讲述一对老夫妻在生命结束前最后的狂欢，外出旅行并且实现年轻时没有达成的愿望这样的故事。但是呢，很显然它没有陷入俗套，影片笑中带泪，泪中有丝，把我们带入感受生活生命在悲喜交错之中的残酷和沉重，当然还有美好。老夫妻二人呢，虽然说结婚了已经50年，但是依然保持着初恋的甜蜜。丈夫约翰经常对妻子说情话，把妻子叫公主。夜幕降临，二人拉上幕布，打开投影，看老照片，回味曾经走过的点滴。他们不仅用生活谱写了一首最美的诗歌，也让观众看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执子之手，不问归途。那么要特别指出的是，咱们今天放的版本是来自上一场的配音原声。在目前电影院线大多不排国语配音影片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精彩的普通话配音版本，还是挺珍贵的。这部影片配音的艺术家由曹雷、程雨珠做主配。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午后，威尔带着采购来的一堆东西来到了父母家，却意外地发现父母开着他们那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并且还关闭了手机。惊慌失措的威尔赶紧给姐姐简打去电话，结果简也不知道父母的行踪。原来他们的父亲 John 是一位文学教师和作家，同时也是海明威的死忠粉丝。 尽管阿兹海默症已经让他的记忆越来越差，

0: 甚至会忘记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却依旧可以随口说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老人与海更是他的钟爱。而天有不测风云的是，这时妻子 Ella 因为结肠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无人看护的 John 只能进入养老院了。携手走过一辈子的二人面临永远分开的未来，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决心驾驶这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路开到 John 最喜欢的海明威故居朝圣。虽然 John 偶有间歇性的失忆，但是并不妨碍他开车，两个人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就到了一处房车驻地。停好车，布置停当后， Ella 和 John 聊起了天。
1: 老伴儿，你知道基韦斯特也有一座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故居吗？啊，你不是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吗？你好像还带我去看过他的戏。姜，你听见了吗？不过我还是喜欢看马龙·布兰多的电影。天哪，他可真太帅了。
2: Ella， 孩子们呢？
1: 他们在家。
2: 在家？我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没人照看，真不敢相信我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1: John， 他们都是大人了，都老大不小了，没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2: 真的吗？
1: 真的。今嫁给了菲利普，他在大学里教书，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 真的？
1: 罗西和斯蒂芬。
2: 罗西和斯蒂芬，他们还小对吗？可爱的孩子。
1: 蒂芬19岁，罗西21岁了。我们还去参加了罗西的高中毕业典礼，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你听了还很感动。
2: 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还有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
1: 哦，你还记得？
2: 不，我不记得了。
1: 你忘事儿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碎。这种要替你记住所有事情的日子，我简直受够了。
2: 原谅我 Ella， 原谅我。
1: 我不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2: 我这破记性。
1: 我懂我懂我懂。过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你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有件事我想跟你一起做好吗？
2: 我们一起做？
1: 一起做，今晚。
2: 今晚？
1: 今晚。
2: 我怕是做不了了。干嘛？
1: 你做得了。
2: 好吧，
1: 我向你保证。
2: 好吧。
1: 你这会儿在看什么呢？哦，你在看海明威的书。
2: 我什么都看不了，亲爱的。对，这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可我读不了。我读了句子的开头，等我读到句子结尾的时候，
1: 你就不记得句子的开头了。
2: 我可以记得我记住的事情，可是我记不得那些。我
1: 是啊。
0: 晚上 Ella 和 John 准备了幻灯机，为了唤醒 John 渐渐消失的记忆， Ella 通过一张张老旧的照片帮助他回忆走过的一生。绝美的星空，宁静的夜晚，听着 Ella 绘声绘色的讲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回到了 John 的脑海里。很多在此宿营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聚拢了过来，一起分享着他们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吃着早餐。
1: 知道我最爱你哪一点吗？你不说话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尴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2: 你还在跟他见面？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还在跟他打电话，还在给他写信。
1: 谁？
2: 丹，你上次说他现在住在戴托纳。
1: 丹，怎么又来了？是苏珊·萨利文在梅格塔塔的葬礼上告诉我的。啊！你当时就站在我的旁边。
2: 是你问起了那家伙。
1: 哟，那都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
2: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就像乔伊斯说的，他。作为一个丈夫，活在他妻子的生命里，
1: 快回来坐好。
2: 你就像 Greta。
0: 又犯糊涂的 John 生气地走开了。这时服务员过来给他添咖啡，无奈的 Ella 不由自主地向他倾诉。
1: 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坚持认为我现在还在想着我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的50年前就把我给

0: 甩了，不过丹的决定没错，因为我跟他确实不会有好结果。时代不同了，当时我才19岁，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1: 后来怎么样了？
0: 家里人让我去波士顿麦瑞姨妈店里干活，我在那儿遇见了娇。那天他走进店里，好一个年轻帅气的老师，他每个星期都会来店里买一副皮手套，每次都说自己上次买的丢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家里满屋子都是手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1: 那你第一个男朋友呢？你后来没有想起过他吗？
0: 没有，早就抛到脑后去了。
2: 吐槽完，艾拉觉得舒服多了，两个人继续开车前进，来到加油站。趁着 John 加油的空档，艾拉用公用电话给儿子威尔打了过去。听着电话里传来儿子担忧的声音，艾拉赶紧安慰威尔，告诉他们一切都好。但是无论威尔怎么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艾拉都不肯告诉他。正当母子二人争执不下时，已经加完油的 John忘记了同行的妻子，开着车就走了。艾拉见状扔下电话跑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远了，正好旁边有个开摩托车的热心人带上艾拉就去追赶。
3: 艾拉，你坐在人家摩托车上面干什么？我的天哪，这样多危险，真是难以置信，坐摩托车居然不戴安全头盔，刚刚那个男的是谁？
0: 去死吧！
3: 要去肯定也是咱俩一块儿去，小姐。
2: 被气得哭笑不得的艾拉，总算上了车。可谁知刚开没多久，这辆闲逛逛就爆胎了。二人报修后，下车在公路边上，一边等待支援，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这时，一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
4: 要搭把手吗？要帮忙吗？
0: 不用了，三一公司的人马上就会过来。
4: 他们过来大概需要多久？
3: 你说修理工，半小时能到就不错了。
4: 哦，那太好了。
3: 不是你说的吗？
2: 突然，车上下来的两个小伙子拿出了刀。
5: 警察，我不想乱来，我们只是要点钱，懂吗？
4: 把手机给我。你手上的戒指也不错。
0: 哦，
4: 把它给我。
3: 不，
5: 嘿，
0: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4: 给我。
5: 你钱包哪儿呢？
3: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个病句，应该是你的钱包在哪儿呢？哦，就算你语法学得不好也不用生气，你还可以学习。
0: 就快照他们说的做。
4: 你也给我闭嘴，老太婆，把钱包给我。
0: 我放在车里了，你要我去拿来吗？
4: 好，动作快。
5: 这么厚，你们中彩票了吗？
3: 里面有张我家的全家福，可以的话能不能把那张照片还给我？
5: 里面只有8美元。
3: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
5: 你怎么这么没种？真是！
2: 艾拉趁着上车拿钱包的机会，端着自己的猎枪走了。
5: 嘿，把枪放下，不然我杀了他！
0: 敢伤害他，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枪。反正我们两个一无所有，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快把刀放下，臭小子！哦，拜托，是威尔吗？
5: 没错，
0: 他总是那么会挑时间。我现在不想和他说话，把手机扔到地上。
3: 开枪之前别忘了把保险打开，亲爱的。
0: 早打开了，亲爱的。把戒指放到钱包上去，然后赶紧给我消失。跑得快我就不叫警察了，所以快走。
5: 这么破的戒指送给我我都不要，钱包里连个屁都没有。
3: 你们两个应该去夜校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现在还不晚。
5: 去你的死老头。
3: 幸好带着枪，我还以为放家里了呢。
0: 我觉得可能会用得上，亲爱的。
2: 就这样，艾拉吓跑了劫匪，修车人员也很快换好了轮胎。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非常劳累的二人赶紧开车来到了一处房车宿营地休整。这时

0: 快进。
1: John 接过了 Ella 递过来的电话。
2: 嘿，小南瓜，你好吗？
3: 8岁后你就没那么叫过我了，爸爸。
2: 我这两天脑子里一直都想起你，小家伙。知道吗，在我的心里我有多么的以你为豪。我敢打赌你现在一定是你们大学的焦点人物吧。我是说我们斯宾瑟家的人个个都很优秀。
3: 是的，爸爸。
2: 好了，我爱你，小南瓜，回头见。
1: 简终于明白了父母的心意，不再执着。夜幕很快降临，艾拉拿出了幻灯机，继续和 John 一起回忆他们美好的过去。
3: 这个圣诞老人是你扮的？
2: 这是我。哦，看呐、啊，这是 Jim， 答应我一件事。
3: 嗯，什么？
2: 你会爱我，答应我。等那天我也变成那样，等哪天要把我送进养老院，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你心里清楚，我的情况现在越来越糟。快点答应我，你会把枪放在我的手里。
0: 我不，
2: 别听我说，亲爱的。你把枪放在我的手里，把大拇指放在扳机上，然后跟我说明一下前因后果，让我明白是我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是我要你向我转达的，好吗？然后吻我，吻我，吻我两次，然后转身离开。这就像马萨诸塞州雪泥斑驳的冬天，很不堪却不可避免。
0: 你别在客厅里干就行，好吗？
1: 这时的艾拉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其实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一天开着车， John 又开始糊涂起来，莫名其妙地吃起了艾拉第一任男朋友丹的醋。他一直怀疑艾拉不能忘记丹，虽然艾拉已经好久不跟他联系了，但为了解开 John 的心结，艾拉打听到了丹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二人绕路来到这家养老院，打翻醋害的 John 将枪藏在裤管里，躲过护士的视线，偷偷来到了丹的房间。
4: 这下好了，可找到你了，我一直想见见你长什么样， Daniel Coleman。
3: 别害怕，别害怕，里边没子弹。
5: 可是
2: 真没有。
5: 可是我不叫 Dan。
4: Daniel Coleman 在哪儿？
1: 艾拉这时看到屋里的另外一个老人，原来他才是 Dan。
2: 就是他。
0: 是我呀。
6: 我
0: 是艾拉， Ella Carson。
6: 我不认识你，两个陌生的白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0: 这是我丈夫 John Spence。
2: 很高兴见到你。
6: 我管你是谁。
0: John Spence
6: 他叫什么管我什么事，赶紧给我出去。
2: 你穿平脚短裤吗？
6: 什么？
2: 你穿平脚短裤还是紧身裤？
0: 你来就是想问这个？
2: 我想搞清楚你对平脚短裤的执念到底是从哪来的。
0: 好，你问吧。
2: 你穿平脚裤还是紧身裤？
6: 我穿纸尿裤。你这个家伙，给我滚出去。什么艾拉？
0: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6: 不记得，我根本不记得你，我不认识你。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滚出去！
0: 你给我一枪崩了这老东西！
2: 可枪里没子弹。
7: 我的天哪，有枪！
1: 这时，护士们听到动静赶了过来，艾拉赶紧向他们解释，方才化解了误会。晚上，心满意足的 John 带着艾拉住进了高档酒店。天一亮，二人再次出发。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海明威的故居。 John 像个孩子高兴地四处乱看，可是 Ella 这时因为病情加重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告诉 John， Ella 的结肠癌晚期已经扩散，生命将走到尽头。但是头脑并不清醒的 John 不能忍受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分离，于是他带着妻子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 John 还不受控制地尿在了出租车上。二人终于回到房车， Ella 将 John 收拾干净后平静地给他喝下了安定。待 John 睡去后，他从容地把汽车打着火，把尾气排气管

0: 接到了汽车里。做完这一切，他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放在书桌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在 John 的身边，抱着他安静地睡去了。
1: 亲爱的威尔还有金，这是我们律师的电话，我已经打理好了所有事，全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除了我们最后一张信用卡账单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我们最后稍微肆意挥霍了一把，让你们伤心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过，但不久之后你们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你们会感到宽慰，因为你们再也不用看着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日渐凋零，因为你们再也不用背负我们两个日益沉重的负担。你们一定不要因此感到自责，千万不要。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的爸爸，我的人生所剩无几，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我们相守了一辈子，但愿这一刻我们依然彼此相伴。谁知道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美妙的假期，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爱你们的妈妈。
0: 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讲述老年人故事的《爱在记忆消逝前》。这部影片的幽默可以说是一绝，二位主演在表演时自然散发的喜剧气质，让这部影片在沉闷悲伤之余加上了不少欢声笑语，可能这应该是影片之中描述的最美丽的死亡吧。拍摄时，整个剧组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挤在一辆老旧沉闷的房车里，但是唐纳德·萨瑟兰和海伦·米伦二位老戏骨忘情的表演，让导演保罗·韦尔奇沉浸其中，经常呢都忘了喊停了。二位老戏骨肩并肩坐在一块，轻松自然的氛围就足够感染剧组的每一个人。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Busted flat in Ben Rouge, waiting for a train.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周末周六下午的美好时光呢从此刻就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呢正在并机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呢去关注我们，
1: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啊，可以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直接来互动和交流。那你也可以在这个订阅号里留言哈，找到听见临汾微信公众号，找到之后可以在后台留下信息。当然也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啊，比如想点某一首歌曲啊，点关注以后可以在后台发送信息，我们是会看到大家发送来的这个互动消息的。
0: 没错，
1: 今天下午可以点播歌曲，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赶快发送这个点播歌曲的消息，抢占这样一个位置啊。
0: 没错，周末大放送，那么也会为大家送上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音乐自由点呢已经全新的开启了，大家出行在路上想要有一首好歌陪伴，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已经周末直通车下午呢全新开播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推荐好的旋律和歌曲啊。
1: 哎，是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有机会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准备的这个福利奖品哈、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链条品质把控，每滴油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站8月21号正式开业，第一重福利，开业三天加满这个加油满150元，便利店商品直接半价。第二重福利，这个油价福利哈，开业期间所有车主每升直降 0.6 元，中石油会员更划算，每升直降 0.8 元。第三重是充值福利，充值499返90元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汽油券，超级划算。那我们节目当中有礼物送给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会有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啊，有这个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还有这个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矿泉水是两箱，这个
0: 每箱24瓶、啊、
1: 是的，这个汽油复合剂是一盒，是一位朋友获得哈。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留意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信息，在下午的5点到7点是会进行抽奖的。
0: 没错，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积极和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的好歌。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此时此刻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阴天，也有朋友说关注有没有降雨，那么多发性的这个阵雨可能会在今天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有一些远行出行的这个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将雨具呢备在我们的爱车当中啊。
1: 哎，
0: 那接下来也是一首比较火热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

0: 那随着好听的旋律，也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是有很多朋友们在平台关心天气的一个情况啊。那天气呢还依旧是比较晴好的，就是在午后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阵雨的一个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关注到还是以晴天为主，那么在晚间的时候呢可能会受到高空槽或者是低层扰动共同的一个影响，多局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天气，而且呢会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我们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湿度呢也是比较大，闷热感比较明显，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就是我们说的秋后还有一伏秋老虎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大家外出还是要备好这个防暑防晒的用具，还有就是做好这个防雨的工作，把雨具备好哈，做好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度。看到这两天的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3度左右哈，还是要提示各位防暑防晒的工作，先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0: 是的，
1: 先不要放下啊。
0: 对，即便是阴天，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呢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可能会有偶阵雨的一个出现，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

0: 好语句。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了。大家都说这油价怎么样呢？国内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每吨呢将会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震荡运行。那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8月14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将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那各地相关部门将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那消费者呢，可以通过12315平台来举报这个价格违法的行为。
0: 是的，
1: 大家价有可能会优惠那么一点点啊。
0: 那么各省市区当中呢，中心的汽油、柴油的价格呢是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的。像我们山西省，汽油呢是9730，而柴油呢是8680元。所以每吨啊，那么大家呢就会想了，如果我们的爱车当中油箱不是很满的话，也就等此次下调之后呢再去加油，为我们的钱包也能省下不少啊。
1: 哎，是的，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省则省啊。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0: 是的，
1: 如果有加油需求的话，这两天可以这个去加油站问问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啊。
0: 刚刚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发送了留言的一些信息和点播歌曲，那么我们会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一一去进行播放的。此时此刻大家关注的依旧是听见林汾的抖音号，那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啊，也是音乐自由点的一个环节。大家呢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你想为他们送上一份祝福，也可以预约一个专属的歌曲。
1: 对，
0: 那么我们也将会把第一份专属的祝福呢送给大家。来看到的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宝石发来的信息，他说此时此刻在路上出行哈，最适合听莫文蔚的阴天了。
1: 有一点点阴沉啊。
0: 是的，
1: 大家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要做好这个防范和准备的工作，车上常备雨具啊。
0: 还是比较应景的一首旋律，送给大家一起来聆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

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是周末周六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后台留言来点播歌曲，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留下你的互动信息。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在周末陪伴在各位身边的周末直通车，可以在这个调频当中找到我们 FM88.9 FM94.6 都可以，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找到官方账号听见林粉，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啊。
1: 是的，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听见林粉的公众号当中呢来进行留言。
0: 对，
1: 我们在5点和7点钟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会抽取3名幸运的听友来分享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宠粉礼物啊，这是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的为大家来提供的。那么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纯质油，耐烧续航足，全链条的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也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所以呢新百汇站呢会在8月21号呢正式开业，每天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福利呢来送给大家。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互动，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此刻出行的一些心情，那么就有可能呢获得我们今天直播间为大家送出的一份福利和幸运了。
0: 对，没错，大家可以这个点播歌曲啊，在后台留言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评论当中哈。我们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消息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生活。天天呢会听到很多的这个女生说要把减肥挂在嘴边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好像就觉得刻意的追求瘦是一种美。
0: 对，
1: 但是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欣赏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呢，我们就说健康才是最为重要的。
0: 哎，
1: 不要一味的追求瘦啊。
0: 哎，没错，就是我们把这个减肥当成终身的一个目标计划啊。
1: 是的，
0: 哎，我要减肥，就是经常会把听到这句话挂在嘴上的朋友啊。那最近的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以肥胖症的防治需体系化和规范化为主题。那会上的专家学者围绕肥胖治疗的临床实践，还有这个基础研究、公共卫生策略等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
1: 是的，
0: 也是跟大家分享啊，有朋友一直在这个抱怨啊，长胖容易减肥难，这个东西该怎么破呢？今天这个文章当中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撕掉懒惰的一个标签，正视肥胖呢是一种复杂的慢病。那么现在呢可能大家对于纤瘦呢真的是过度的推崇了，也是导致肥胖和我们大家感觉到一个根深蒂固的在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感觉，就是长胖容易，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呢？那么在此次的肥胖大会的主旨发言当中呢，北京大学的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呢就表示，当前呢肥胖的防治最大障碍就是深植于社会文化当中的纤瘦崇拜。
0: 对，
1: 他将瘦与健康自律成功呢就去捆绑起来，同时呢也会把肥胖的感觉呢就化成了，哎，是不是懒惰，是不是我贪吃，是不是我太缺乏自制力，我一点都不自律，所以我就胖了呢。
0: 对，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污名化的过程啊。那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肥胖门诊就诊这个多数是50岁以下的这个中青年，而且以女性为主。说这个年龄和性别分布和中国体检人群当中肥胖症患病特征并不完全一致。那在他看来呢，这恰恰说明当前减重的主要驱动力并非健康风险，而是审美焦虑和这个体重污名的恐惧。那换言说啊，就是许多人寻求减重不是出于对疾病本身的警惕，而是为了逃避外界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评价。

0: 跟大家分享的，长胖容易减肥难，这是自然的规律，大家不必纠结。我们对于甜食和高能量食物的偏好呢，就是根植于我们的内心和基因当中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了，超重肥胖的人群呢，可以先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每天少吃一两饭，多走一刻钟，每个月减重只要能够保持在1斤左右，腰围缩减约1指宽，日积月累就能够实现健康的一个体重管理。
1: 对，俗话说
0: 健康啊，
1: 俗话说得好啊，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
0: 是的，
1: 是吧？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啊。我们需要这个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腿，这样对我们这健康是有利的。确实啊，这个瘦了之后你走路都轻松啊。
0: 是的，瘦了之后一切都有可能，但是是基于健康的这个基础上，不能说盲目的缩减我们的饭量，或者是过强度的这个运动，那么身体呢也会发现一个偏差，比如说脱发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减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你这个蛋白啊等等呢，营养跟不上补充不上呢，我们的身体长此以往呢也是不能够去坚持的。
1: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哎，你这个体重有没有焦虑啊？就确实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明明才100斤左右，女性朋友啊，然后每天就是啊，我要减肥啊，我不能再吃了，我再吃这个会胖的，我觉得有点这个过于焦虑了啊。
0: 是的，
1: 对，如果是140-150斤吧，我觉得你说这个话还能够理解啊。
0: 啊，还要
1: 100斤左右，对，如果再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0: 对，那么大家呢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的匹配表啊。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体重看起来它在这个秤上是不变的，可能就是肉眼有的说，哎，我脸盘比较圆啊，我属于这种显胖型的。那么这些都不必焦虑，心情好才是真的好啊。还有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家呢依然处于假期暑期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当中，大家呢可以追追山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回来之后呢？再来保持我们健康的体重管理就可以了。
1: 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会把这样的歌曲送给你的。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旋律，一小段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周末直通车，
1: 对，没错，
0: 大放送啊！
1: 哎，看到这个有朋友陆陆续续发送来点播歌曲的信息啊，稍后会逐一送出的，不要着急，稍事等待一下。
0: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平台的后方呢，来给我们发送了留言的信息。那么大家呢有需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点播歌曲送上祝福，又或者是能够帮助您在出行的路上，想要去了解一些路上的情况，
1: 哎，没错，
0: 都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来给我们去进行留言，
1: 哎，
0: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1: 可以在这个订阅号里留言，也可以给我们发送私信哈。
0: 是的，
1: 哎，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关注以后是可以发送这个私信内容的。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一条好消息哈，云丘山2026年暑假出游免费直通车，哎。

0: 接通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免费直通车啊。
1: 是的，这个假期还有小半个月的这个时间了，感觉暑假的福利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啊。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具体的，正是因为在一个夏日的这个季节当中啊，也想把这份暑假的欢乐和清凉呢能够打包回家。那么具体的通车时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从2026年的8月14号到8月23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
0: 对，一直到8月23号啊。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这个上车地点，我们这个发车的相关的这个车辆的信息。
1: 嗯，
0: 湘宁县城到云丘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对，
0: 上车地点湘宁客运中心，8点一趟，9点一趟，就是一个小时一趟车。
1: 嗯，
0: 到这个云丘山景区哈，临汾平安广场到云丘山怎么来呢？就是9点一趟、10点一趟，然后12点一趟，
1: 是
0: 在这个几个时间点去乘车就可以了。
1: 嗯，
0: 是在平阳广场这边上车啊。
1: 是的，那么无论是从湘宁的客运中心，还是从我们临汾平阳广场出发，那么这个直通车呢，免费都可以直接将大家呢送到云丘山景区的1号停车场的停车区。其实送过去之后就特别的方便。
0: 对，
1: 那大家就说，那我返程的时候还能不能坐吗？当然可以了。你看，比如说，回到平阳广场的话呢，从云丘山的发车时间呢是每2个小时一趟，下午的2点30分、4点30分和6点30分。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朋友您从外地到我们的临汾高铁站
0: 、也是有车次的啊。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这高铁站，早上9点40一趟，云丘山发车时间是下午的4点。来关注，如果是在侯马高铁站下车的话，这个上车地点是在侯马高铁站，早上9点半一趟、11点半一趟，云丘山这边的发车时间是11点半一趟，是4点一趟啊。
1: 对，
0: 就是从那边也可以回来，从侯马高铁站也可以坐车去啊。
1: 是的，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就是，免费的这个直通车呢是免费乘坐的，座位有限，大家呢一定要根据时刻表的提前呢去规划您的这个行程，也务必确认一下所选线路的上车地点和发车的这个时间，而且呢一定要提前去抵达候车。那么在返程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在云丘山景区一号停车场指定的大巴停车区呢来进行乘车去返程就可以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带小朋友去这个云丘山逛一逛，体验民俗文化，去观赏这个自然风光，都是不错的，是吗？关键是这个车免费乘坐，来回都有啊。
1: 是的，正是出游的一个好时节，大家到了山上之后呢，也非常的凉爽。
0: 对，
1: 可以看到绿意葱茏，临海的清凉，也可以去玩水，真的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0: 没错啊。
1: 嗯，
0: 那今年暑期哈，山西意外的爆火，因为我们这边凉快，
1: 是
0: 很多外地朋友都来我们山西大同啊，长治啊，晋城啊这边来这个避暑啊旅游。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抓住这波热度啊，我们在这个文旅方面确实啊有这些提升提质啊。
1: 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该避暑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的凉爽，那今年我们的山西呢真成了一个避暑大省，也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去你们那儿好不好玩呢，凉不凉快呢？其实该热的时候在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这个2点钟左右，或者是到4点半左右啊，我觉得还是会稍稍有一点点热的。大家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当中，那大太阳正浓的时候能不感觉到疲倦和热吗？
0: 是的，
1: 但是早晚还真的是比较凉爽的。
0: 哎，
1: 也有朋友说是因为润了一个6月吗？润了一个4月吗？所以就感觉今年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你看最近几天就再也没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了。
0: 哎，
1: 基本上都是32、33。
0: 对，
1: 晚间我们要是7点钟吃完晚餐，然后出来之后呢去溜溜街，到我们的各大公园当中，也是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一阵凉意的。
0: 那确实也很神奇啊，就前段时间热的时候啊，就是看着就要这个突破到这个高峰了，
1: 对，
0: 然后来一阵小雨，看着快热又热起来了，再来这个雨啊，就是这个温度始终是没有到达一个这个巅峰状态，我觉得也是这个我们山西很神奇的一点啊。
1: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这是想念蓉儿了吗？跟我们的这个名字呢有一点点的重复啊。他说想点播一首小刚的黄昏，没有问题，稍后呢我们来为大家安排，跟大家共同来聆听。那么大家点播了歌曲之后呢，也不必着急，今天呢就是好歌大放送，音乐自由点嘛，我们都会按照大家点播的顺序时间顺序来一一为大家送上的。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订阅号里，微信公众号听见临汾的后台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抖音号的后台来私信我们， 都是可以的，点关注是可以发私信的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先来为大家送上黄昏，其他的朋友想点播的一些。

0: 好听的旋律，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啊。那此时此刻呢，依旧是周末直通车的直播过程当中，好歌大放送，大家还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想将这首歌听歌的心情，又或者是把这份祝福送给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来为你转达的。
1: 对，可以是老歌，也可以是新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谁唱的哪首歌来告诉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订阅号的后台留言啊。
0: 是的。
1: 搜索听见林粉我们的这个订阅号，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后台留言。搜索听见林粉，关注以后是可以在后台发私信的啊。
0: 是的，小飞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来听一首短视频热歌吧，雨过后的风景。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平台当中所刷浏览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很多的洗脑的 BGM， 就是近期热播的一些歌曲，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聆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

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有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自翻唱版本的爱情转移，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翻唱之后有了新的感觉。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可以私信我们哈。
1: 是的，那么不同类型的歌曲通过不同类型的歌手呢去进行演绎，即便是同一首歌，每个人听出来的味道和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给我们尽力的去推荐在你歌单当中收录了很多年依旧很喜欢的旋律，你在听歌当中的一些心情。那今天呢就是好歌大放送嘛，在周末的午后时光里面，让大家呢一起沉浸式的去听歌，也放松下来，把周一到周五的疲惫呢全部赶走，来跟我们去分享来自周末的一些快乐了。
0: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哈，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歌曲的，想听哪首歌也可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我们关注的事情哈。那有最近啊，我就是这个看到超市里啊，有售卖这个彩椒的，
1: 对，
0: 这个短视频平台也有吃这个彩椒的，还有普罗旺斯西红柿啊，
1: 是，
0: 对，这都是蔬菜，原本我们作为蔬菜使用的，现在好像这个蔬菜和水果没有那么明显的边界了啊。
1: 对，那么前段时间呢，家里有朋友呢是要进行这个减脂期的一个管理啊，我就给队友呢就买了，人家说推荐比较简单的是什么呢，水果黄瓜。当时我就惊了，长得很小啊，有一点点是三分之一丝瓜的那个样子，
0: 对，就是大概这么长哈，
1: 对，
0: 也这个也不粗，感觉就是好像没长成的黄瓜一样啊。
1: 没错，就是这种小而美的水果型的蔬菜，我相信大家在超市里和市场当中呢也见过不少。那再有的就是大家小朋友们比较受欢迎的水果玉米、水果胡萝卜也很迷你啊，就是脆甜爽口，能直接生啃，但是价格呢却是真的让我们高出了很多很多。
0: 对，
1: 那这些水果型的蔬菜，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呢？它们的身价为什么会比普通的蔬菜更高呢？有营养价值有没有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对，那水果型蔬菜是科学分类吗？来关注啊，并不是啊，在植物学概念当中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单独的分类，这只是市场通俗的叫法。那商家呢将部分这个蔬菜冠以水果型的称号，只是营销的话术，用来突出蔬菜脆甜无渣，可以直接生吃这样一个口感的特点。那水果型蔬菜是科研人员通过杂交分子育种定向培育的鲜食专用品种。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启动水果玉米的品种选育。北京这个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还有潍县萝卜等等，都是流传已久的鲜食萝卜品种。但在运输条件欠缺的年代，这类蔬菜往往在产地附近流通，大多养在深闺人喂食。那如今呢，随着育种技术和运输条件的进步，市面上流通的鲜食蔬菜的品种才越来越多，像这个彩椒，
1: 对，
0: 就远远高于我们平时吃的这个辣椒的价格。
1: 是的，那水果型的蔬菜价格偏高，它都贵在哪儿了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生产的成本和流通成本的一个叠加，再加上消费的溢价呀，导致水果型蔬菜的身价就大涨了。从生产端来看的话呢，这类蔬菜呢是需要使用专用的一个种子的，那么栽培的时候呢，也要精细的调控温度啊、水肥啊，不能够粗放露天呢去种植，而种植的成本呢就会高于普通的蔬菜。
0: 对，
1: 最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流通环节，采收啊、包装的模式啊、储藏、运输、保鲜的水平呢都有较高的一个要求，所以也拉高了成本。那么从消费来看呢，就是市场需求呢也带来了一些溢价，当下的轻食啊、生食的这个需求呢就上涨了，大家呢可能愿意为清甜及时的口感呢去买单，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价格差了。
0: 对，最主要是还是有这个受众群体啊，像健身的、减脂的，都喜欢这类的食物哈。
1: 是的。
0: 那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我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既然我们掏了更贵的价格，它营养价值怎么样的来关注一下。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啊并不大。不用把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看成这个超级食物。那同时呢，水果型蔬菜脆嫩无渣，口感好，也恰恰说明这个纤维含量低，因此呢不能完全替代日常传统蔬菜的摄入。那此外呢，还要注意一些由普通蔬菜切割加工的伪装的迷你型的这个蔬菜啊，以及这个发育不良的蔬菜在市面上鱼目混杂，那这些都是真正的这个鲜食蔬菜品种都不是啊，要关注一下。
1: 对，
0: 建议消费者在选购蔬菜的时候，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 这个水果胡萝卜大家有没有买过？
1: 没错，
0: 一点点啊，
1: 特别的
0: 很
1: 迷
0: 你，但是啊，告诉大家那个是大胡萝卜削成样，那个样子的啊，并不是它长得那样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选择一些蔬菜的时候呢，如果想喜欢这类型的这个口感呢，是可以偶尔去购买的。但如果更一味的追求说，哎，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是不是营养价值更高？那是同类型基本都是一样的，就不必花这个冤枉钱了。
0: 哎，没错。

0: 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波，可以在我们这后台留言。
1: 嗯，
0: 关于这个水果型蔬菜，这个水果型的物品，你买过哪些，吃过哪些，
1: 是的，
0: 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歌曲，想点播的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下方来留言，看看今天到底哪位朋友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啊。有一位呢，可以拿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两箱的这个矿泉水，一共是三名朋友，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互动一波，也可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说不定今天的幸运儿就是你呢。
0: 对，赶快在我们这个听见林芬抖音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啊，关注加私信，我们稍后是会抽奖的，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小杰点播了一首《真的爱你》，也是来自 Beyond 的一首歌曲啊，大家还记得吗？可以跟着一起哼唱了。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洛阳纸》，许嵩的新歌哈，今年发行的新作品之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觉得还是很在线的。
1: 嗯，
0: 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收藏在歌单里。那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也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找到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在线收听，也可以打开抖音，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在5点到7点呢，去2个小时的时间里抽取3名幸运的我们的宠粉的朋友们，将一份惊喜和小礼物送给大家，汽油复合剂一份，还有呢就是2箱昆仑矿泉水会送给我们大家。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的后方，或者是私信听见临汾的抖音号，那么再有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听见临汾平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都有可能会拿走这份幸运的。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了，就是市区有一个路段呢是即将通车，大家呢就会发现城市道路的一些改变，为我们的交通的便利和出行呢真的是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啊。
0: 我来关注一下，8月14号市区平阳街劳聚河到向阳路这个路段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机械轰鸣不绝于耳，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向前推进，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在严把质量关口的同时全力追赶施工进度，让道路迎来全新蜕变。那之前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啊，
1: 是的，
0: 施工有些不方便，工期有些延迟。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让道路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蜕变。当这边通车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从这边呢有一些发现亮丽的一个改变。那目前呢也是施工呢正在紧张的进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边角的一些区域呀，都会及时的找平修整路面的一些小的瑕疵，就是为了我们日后的出行呢能更加的顺利和顺畅了。
0: 对，那施工人员使用专业的检测仪器仔细丈量路面的平整度啊，这个摊铺的这个标准啊，每一处细节严格校验，从沥青拌合温度、摊铺速度到碾压频次，层层管控，精细化的施工，让这个工程质量是有保障的。
1: 没错，那么当前呢，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啊，前期的管网铺设和管道的回填、路基压实等一些工程呢，已经全部的施工完毕。现在呢，会重点的推进沥青摊铺和交通标线设置的一个规划。项目的负责人呢也提到了说，他们呢会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对沥青的配比、摊铺的温度、道路的标线还有标识全程的去进行把控，精细打磨每一处路面的细节，确保路面的平整度、舒适度、耐久度全部达标啊。
0: 哎，没错，就是这条路段通车之后呢，这边出行会更加方便快捷一些，更加舒适一些啊。有最新的这个通车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关注并且分享给大家的。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路段的情况啊，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的。
1: 是的，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大家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还有一处的道路施工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西照巷这边，本来呢预计的工期呢是在8月10号结束，由于这个施工期间呢会发现底下呢需要维修，管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延期了10天，会在8月20号这边呢左右呢来进行竣工，所以大家从这边来进行通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
0: 哎，没错，大家现在这个绕行路段会在这个广宣街这边哈。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路段经常会出现这个堵车啊、缓行的情况，也是提示各位有急事儿避开这个路段，还有就是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千万不要乱停乱放，影响这边道路的通行啊。
1: 嗯，那么再有呢，就是在今天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在路上出行有需要了解路上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想要去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的后方呢来进行留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的环节呢也依旧为大家进行的过程当中，4个小时的下午时光，让我们沉浸式的来听歌，也将节奏放慢一些，好好的去感受这个周末啊。
0: 嗯，大家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可以分享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区的后台留言哈。这个也有朋友在后台私信了，大家稍事等待，我们是会进行抽奖的，这个大奖花落谁家，稍后是会在节目当中来公布的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一首来自我们的听友所点播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暗里着迷》送给大家。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逝。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有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就是歌曲大放送，我们轻松愉悦的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周末时光啊。
1: 是的，那么又快到了我们一下午要准备想想这个周末的晚间要吃点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啊，周末呢可能就会做得更加的丰盛一些，给自己安排一顿美美的美食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心情啊。
0: 哎，是的，周末啊就是选择跟家人聚餐啊，跟朋友再小聚一下呀、啊，
1: 对，
0: 这个情况会多一些啊。但是哈、啊，最近这个夏天也是要提示各位要注意啊，一些食物方面的问题，饮食安全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我相信有的时候大家加班或者是深夜回到家里面吃方便面啊，吃挂面呢，都是我们常备的一个小夜宵了。
0: 对。
1: 但是最近呢，我们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在工作完了之后呢，母亲回家看到儿子比较辛苦啊，就拿出了挂面，赶紧给他煮上一碗，让他呢能够热乎呼呼的吃上。但是呢就因为吃了挂面之后就上吐下泻，以为是不是受凉了呢，然后又喂了他过期感冒药。
0: 哎，
1: 然后这男子就诊之后啊，直接就差点进了 ICU。 大家可能也都刷到过这个热搜话题，有没有具体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一碗挂面能给他吃的这么严重呢？
0: 哎，没错，这个挂面哈，不是说这个新鲜日期的挂面，是拆封的两年的挂面。
1: 嗯，
0: 哎，这个本来保质期好像就已经过了哈，然后拆封了，这密封性又不是很好了。
1: 嗯，
0: 哎，各种 buff 叠加在一起啊，然后又为了这个过期感冒药，那当然这个医护人员从他这个送检结果当中也看到哈，有这个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两年拆封未密封的这个挂面。
1: 嗯，
0: 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这个男子呢终于康复出院了。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吐槽说家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对，
0: 哎，就315应该去先去我们家转一圈，
1: 没
0: 把冰箱里掏一掏，把这个厨房里掏一掏，
1: 嗯，
0: 会出现很多这个过期的食品的啊。
1: 对，有很多朋友们说这是亲妈吗？是啊，常回家看看吧，也可以帮自己的父母呢去清理一下冰箱。
0: 哎，
1: 有很多网友就说我妈也是这样，家里两个冰箱一个冰柜都塞得满满的，让她把东西拿出来吃，她就说不行，等留到过年你们回来吃。好家伙，这过年的时候呢又买一堆，实在没地方放了，估计又得买台冰箱啊。
0: 哎，是的，还有人说啊，我妈妈的冰箱里有存放3年以上的肉，每次回家都是吃剩肉冻心肉。
1: 嗯，
0: 哎，始终维持在3年以上的肉龄。
1: 是，
0: 现在回家我们都说它是肉炖，哎，好吃，然后带走销毁啊。
1: 嗯，
0: 怎么说呢，哎，怎么说这个确实家里这个有长辈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容易去积攒这些东西啊，舍不得扔，哎，就冻起来。
1: 嗯，
0: 觉得这个冰箱是万能保险柜，但是啊，存在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
1: 是的，即便是冷冻啊，超过一定的时间，不同的食物呢也是不能够冻得很久的。而黄曲霉毒素的这个毒性呢到底有多强，食物里面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又或者是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呢？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0: 那么综合这个相关的消息啊，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代谢产物，
1: 嗯，
0: 是迄今发现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啊。目前已经发现的这个黄曲霉素以及衍生物大约20多种，其中以黄曲霉毒素 B1 最常见，就是100到200度的水根本奈何不了它。
1: 嗯，
0: 你就是说啊，煮水能不能把它杀灭啊，是不可，就是怎么说它比较耐热啊。
1: 对，嗯，还有哪一些食物容易在生活当中被污染呢？黄曲霉毒素呢不仅是毒，它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非常容易藏在一些我们的食物里，比如说发霉的谷物，你要说没有放在密封盒里，没有好好保存，大米、小米，我们经常吃的这个玉米、豆类，淀粉含量高的里面呢都容易有。还有就是坚果类，花生啊，
0: 嗯，
1: 它们溶于油脂嘛，所以它们很容易就感染这个黄曲霉菌。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啊，嗑瓜子的时候突然嗑到一个苦的。
1: 对。
0: 哎，如果你嗑到的话抓紧先吐掉啊，漱口。
1: 是的。
0: 这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劣质的芝麻酱，有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用糠芝麻、瘪花生甚至变质的芝麻花生做原料，哎，就有出现黄曲霉毒素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小作坊的自榨油啊，有的花生外表是正常的，但内部已经出现了霉变。
1: 嗯，
0: 这种也是要注意的啊。
1: 对，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长期不清理的冰箱，食物呢长期放在冰箱当中呢也会霉变，而此时冰箱内滋生黄曲霉素和其他的细菌也是非常速度的。
0: 嗯，对。
1: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案板，还有这个木质的筷子缝隙当中呢也容易去藏匿一些食物的残渣，如果您使用之后呢清洁不到 位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在潮湿阴暗的角落，也很容易产生霉变啊。
0: 这个木质的筷子大家生活当中可能都会遇到哈。
1: 嗯。
0: 如果家里这个有长辈的话，告诉他们晾干再存放。
1: 对。
0: 不要这个湿漉漉的就放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可能会出现霉变的情况啊。
1: 是的。
0: 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呢？第一个是及时处理霉变的食物，像这个大米啊、花生、坚果等食物发霉，及时的扔掉。
1: 嗯。
0: 剩余部分不要再使用了，有些这个老人啊舍不得扔，再晒一晒晾一晾，哎，再淘一淘洗一洗，是不是能吃呢？这也有风险啊。
1: 对，
0: 正确的储存食物，像粮食啊、坚果，要放在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因为保存不当出现霉变。再有就是要注意这个厨具的卫生，筷子啊、砧板等物品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定期的更换。还有就是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这个滋生细菌啊。
1: 是的，一定要定期去检查食品的储存情况，发现问题呢就要及时的处理，避免摄入霉变的一些食物。那今天呢跟我们在直播间分享了之后，也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0: 对，可以转发到这个家人群哈。
1: 嗯。
0: 这样的安全的隐患还是不

0: 忽视的，
1: 是的，
0: 病从口入啊。
1: 那么今天呢，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的环节，接下来一起来听一曲《茶花开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小西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有没有听过最近比较火的烟嗓女版的吻别呢，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也把这个版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大家如果想要去送出一份祝福，或者是讲将一些歌曲点播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后方呢来进行留言，
1: 对，
0: 或者的话呢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你送上的祝福可以跟他在同一时空当中线上共同来聆听啊。
1: 对，想听哪首歌都可以啊，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后台留言，稍后会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逐一送出的。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首翻唱版本的《寂寞沙洲冷》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那今天节目正在进行啊，周末直通车，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私信留言了。
1: 那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依旧可以去跟我们分享好歌大放送。那么接下来呢，不光光要听歌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碰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啊。
0: 对，没错啊。
1: 有很多朋友就感叹说，原来这也有的卖啊，你说说都是谁把它研究出来的呢？
0: 对，那现在的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大家抛出的各种各样的细碎的生活小问题，一条条求助帖子发出去之后呢，底下总有网友直接甩来解决方案。最近有这样一条帖子火了哈，网友常年用这个不锈钢小煮锅，搬进新家之后呢，燃气灶这个炉架空隙太大，小锅放上容易倾斜，本来以为只能勉强凑合用了，没想到转头就挖到了这个造型像中式花窗的这个电板，尺寸适配各种一人食小锅，颜值和实用性一并解决，就是这个炉具的空隙大，锅放上了放不住。哎，我当时也搜索过这个东西啊。
1: 对，有一个这个隔热板，但是大部分呢就是一个铁板的这个模样，然后刚好符合小锅的这个锅圈，可以垫在这个炉煤灶上。
0: 哎，对。
1: 但是这位网友晒出来的这个窗花样的还镂空，然后这个火苗呢也不用热这个铁板很久啊，就可以在缝隙当中穿出来。大型种草现场啊，真的是也怪不得大家会说，原来这都有的卖。一些精准适配解决所有不起眼的小别扭，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细微到很难向外去描述，但是依然会有人专门去做出相对应的一些物件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大小合适的一些导热板之外，还有一些能够稳稳的托住碗的这个专用蒸架也能够找到。其实我就有过这样的一个困扰，咱们家那个蒸锅呢是两层，
0: 对，
1: 一层呢能够端的，一层呢是直接垫在锅里面的这个蒸片。
0: 哎，
1: 但是你要想啊，你要想但凡用一个这个外卖盒或者是厚一点的不锈钢盆儿，或者你妈的这个馒头今天突然蒸大了，你想要两层同时开启这个功能，锅盖就盖不住了。
0: 哎，哎，这个蒸架就用场也这个派上用场了哈。
1: 对，
0: 还有这个墨镜啊，就如果是老往下滑的话，也有这个神器。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神器啊。
1: 对，
0: 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物件。
1: 还有呢，就说哎，戴眼镜啊、墨镜的朋友呢，就会发现这个有容易下滑。我们经常会扶我们的这个鼻梁上的镜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搜一搜能够不下滑的物品，然后真的可以去买到。再有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烫伤啊，或者是骨折啊等等，不能碰水的时候，大家真的想洗澡啊，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这位网友就说了，我弟弟小臂烫伤了一个大伤口，医生说了坚决不能够碰水，大夏天的他都快馊了。然后呢，我就去网上呢给他搜了一下，专门买了一个这个术后伤口洗澡防水套，真的是解决了很多细碎的一些困扰。各式各样的朋友呢，可能真的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大家呢都可以全网搜到对应的小物品啊。
0: 哎，对，很多这个东西局部坏了，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哈，哎，就这整个淘汰了。哎，打开这个购物软件，能跳出这个固有的思路。有人鼠标这个接收器外壳撞碎了，本来以为只能换全部换的这个鼠标哈，
1: 对，
0: 在购物车里一搜，没想到单独的这个替换壳，哎，可以直接买到。
1: 是的，
0: 哎，还有这个吸尘器收集这个小袋袋啊，哎，这个家电的数码产品的这个一些配件啊，
1: 对，
0: 我有过经历啊，就买这个家里的小配件，本以为没有，哎，但是一搜就出现了，你量一下尺寸啊，就可以买到。
1: 是的，可能大家经常会觉得在这个暑期会出游带这个行李箱，有一些质量不好的或者搁置闲置很久的，你就会有一种尴尬，这轮子掉了半截你就拉不动了，怎么办呢？以为要换行李箱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我就去这个新百汇的这个购物商场，然后呢就会有专门卖行李箱的，连轮子就直接给你更换好了。
0: 哎，对，配件啊，哎，
1: 省了很多钱啊。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民间搜索语言啊，比如说高压锅上这个小疙瘩就容易丢掉啊，容易就找不到了啊。这个怎么搜？
1: 应该是
0: 高压锅疙瘩
1: 吧？
0: 哎，还是
1: 这个解压阀？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泄压阀啊。然后这评论区就出现了啊，
1: 总不能说高压锅疙瘩吧？
0: 哎，对，高压锅上面那个七七七七七会转那个坨儿，
1: 对，哎，啊，那也能搜到啊，
0: 真能搜到，
1: 是的，能够检索出来，还会带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乐趣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就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配件。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只用输一两个字或者是一两个词，它就会自动检索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两个这个床中间卡的这个 海绵垫啊，
0: 哎对，
1: 或者是延长床啊，
0: 哎，
1: 小桌板啊，真的是很多的好物都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了。
0: 对，就是你一搜就能搜到哈，
1: 嗯，
0: 真的能搜到。那不需要这个严谨的术语，大家仅凭口语化的描述就能连通供需。普通人难以准确描述的零碎小物件，商家早早就摸清大众的叫法，
1: 嗯，
0: 提前准备好货源。如何把网络上一闪而过的生活灵感快速的转化为商品呢？那无数的普通人在网上随口提出的生活困扰，又是如何转化成这个货架上的新的商品的？
1: 嗯，
0: 答案就是啊，中国庞大的小商品供应链和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中式智慧。
1: 是的，
0: 哎，我们有完善的这个产业链体系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说，请中国量产，已经成为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一个集体期待了。其实就像我们在国内生活一样，大家最渴望去哪里呢？说你敢去义乌吗？
0: 哎，
1: 你去完了之后就没
0: 有
1: 你想不到的东西。
0: 对，今年就夏天刚入夏的时候特别火的这个手的造型的这个遮阳帽啊，
1: 是的，
0: 哎，就是大家就在网络调侃啊，
1: 嗯，
0: 哎，挺丑的，但是挺实用的。
1: 对，而且在这个夏天当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避暑神器。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年轻人的脖子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手挂，就是脖挂的风扇，
0: 哎，
1: 或者是手持的风扇，
0: 哎。现在这个风扇已经进化到可以制冷了。
1: 对，
0: 哎，不光可以吹风，还可以制冷啊，这个温度会更低，更清凉一些。
1: 嗯，对，也成了席卷时尚的一款单品吧。那么从社交平台上，真的是大家一句无奈的吐槽，或者是想寻求一件好物。那么从脑海里呢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个小想法，再到流水线批量产出的一些商品，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有了，要是有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这个东西不久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0: 对，有朋友就说啊，这个搜索高压锅上777那个坨坨，
1: 嗯，
0: 让人可以笑好久啊。
1: 是的，777，
0: 哎，真的没有想到这样的关键词还能检索出来啊。
1: 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咱俩在使用高压锅的时候，那个喷气的那个声音，我们只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智慧来进行搜索啊。
0: 哎，对，这个 DAAI 这个朋友说啊，孩子的保温杯配件，硅胶吸嘴啊，管子，杯盖，杯套，杯套袋儿，应有尽有，各种牌子都有。
1: 对，
0: 就是你需要配件，这个电商平台一搜出来大量的信息啊。
1: 嗯，牛牛很暴躁说，只有大家想不到的，现在没有大家办不到的。
0: 哎，是的。
1: 其实我买过的第一件这个好物呢，就是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杯绳。
0: 嗯，
1: 哎，大家有的时候说，哎，手里拿的东西太多了，还要背包，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0: 对，
1: 哎，就给你一个可以套在这个瓶嘴的一个杯袋，然后就节省了很多力气。
0: 哎，我买的最实用的是这个放在厨房里的，你看这个玻璃油壶。
1: 嗯
0: 啊，它有时候这盖儿就丢了啊。
1: 对，
0: 或者说你用这个饮料瓶、玻璃瓶来代替这个油壶，
1: 嗯，
0: 哎，容易飞进去小虫虫啊，
1: 嗯，
0: 落入灰尘。你搜这个玻璃油壶盖，哎，
1: 也可以，
0: 就出现这个硅胶套啊，
1: 嗯，
0: 就是放在上头，就是
1: 就很方便，
0: 还可以调节大小，
1: 嗯，还很实用，
0: 哎，对，很干净，很方便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买过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没有想到竟然能买到啊，
1: 嗯，真的是我们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啊，智慧的智，也让我们大家都开动脑筋。如果你想要去拥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的话，说不准就能够在生活里或者是在我们的网上呢来进行实现了。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买过哪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后台留言当中。
1: 嗯，
0: 那今天节目依然要分享好听歌曲，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听海》的翻唱版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的，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光，大家此刻在路上吗？还是已经回到家里？或者是又跟大家在哪里相遇？要是不是准备去享用晚餐了呢？
1: 对，路上情况怎么样？可以分享一下。目前这个路况信息显示，在广宣街附近依然是车多缓行，甚至有些地方是有拥堵的情况。升楼附近也是有车多的情况。这个周末哈，各商圈附近都是车多人多的情况。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车友们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0: 嗯，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周边城市旅游方面的一些信息。如果大家近期想要去往太原，想去北极壁画博物馆来进行参观的话呢，有新的一个调整和规定啊，从9月1号开始呢，就要去重新执行了。那么根据太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极壁画博物馆门票价格的最新通知，博物馆的门票呢将会实行指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的管理。现在呢将门票的收费有关通知呢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1: 对，执行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30号。
0: 嗯，
1: 门票价格是全价票35元每人次，半价票是17块5一个人哈，我觉得这个票价还是很优惠的。
0: 是的，那么还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减免的政策，免票对象呢是必须凭有效的有效证件呢去免门票，六周岁包含六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米2包含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60周岁包含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含军校师生、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军人的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及政策规定的其他免票人员都是可以去进行免票来进行游览的。
1: 对，来关注这个半价人群啊，也是凭这个有效证件购票，六岁不含六周岁到18周岁含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家属、太原市在编基干民警，这个是半价票的人群啊。
0: 嗯，那么预约大家想要去参观的话呢，也要提前通过太原北极壁画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相关线上的平台呢进行预约，也可以在馆内呢现场售票窗口呢进行购票。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预约二维码呢就可以核验进行入馆啊。
1: 对，大家有这个出游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趁着暑假还有这么几天啊，可以带小朋友们去这个游玩一波啊。
0: 是的，
1: 去省博啊，
0: 嗯，
1: 这个壁画博物馆啊，
0: 嗯，
1: 等等啊，省城就有很多这个不错的旅游景点啊。
0: 是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周一呢会有一个壁馆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17点，16点30分之后呢就已经停止入馆了。有的朋友真的是对博物馆呢有一种这个执念，无论是去到哪一个城市，博物馆这一夜呢是他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
1: 哎，是的，
0: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1: 哎，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在博物馆，我们先有个大致了解，然后在这个川街走向，哎，去找这个特色美食啊，
0: 对，
1: 哎，深度去打卡呀，先有一个大概了解啊，大家可以这个趁着假期走一走看一看，去往我们周边城市，哎，这个博物馆走一走，也可以去我们临汾博物馆啊，哎，这边也是历史文化很深厚的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任素汐所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0: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来自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小马说想点播这首经典歌曲，已经帮你找到而且已经送出了啊。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省运会的消息。省运会游泳赛事收官，临汾斩获6金5银5铜，哎，成绩很亮眼。
1: 是的，那么在8月13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宝武太钢杯游泳比赛当中，在长治市体育中心的游泳馆呢是圆满落幕。
0: 对，
1: 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当中呢，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游泳健儿同时竞速比拼风采，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呢也是敢打敢拼，状态稳定，老将呢将持续领跑，新秀全面爆发，梯队扎实成长，在多个年龄组别、个人及全能以及接力项目当中屡创突破，最终呢斩获了6金5银5铜的优异战绩，也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游泳项目雄厚的后备人才实力与昂扬的体育风貌啊。
0: 那本届省运会游泳赛程密集，强度极大，临汾市代表团游泳队全员出战，多点突围，从单项竞速到全能比拼，从个人角逐到协力协作，每日都有奖牌入账，赛场亮点持续绽放。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很多这个奖牌的情况哈，确实成绩很亮眼。那本届省运会游泳赛事圆满收官，从老将坚守卫冕到新秀经验突围，再到梯队小将全员历练蓄力成长，临汾青少年游泳队伍人才接续有序，梯队建设有力，以6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书写了少年逐浪的精彩篇章。那目前省运会还在进行当中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赛事，给健儿们加油打气啊。
1: 任何的一场比赛不仅仅拼的是个人的实力，那么接力赛呢更考验团队的信任与配合啊。这一场游泳比赛当中，我市呢真的是斩获了6金5银5铜的好成绩啊。
0: 哎，再给他们点个赞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最真的梦，也是一首翻唱的经典歌曲啊。那伴随着歌声，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下午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在此时此刻聆听好听的旋律。那么也在路上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抓紧时间享用晚餐啦。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4: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抱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

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

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即使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
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优雅的唇枪舌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那如果有人说你皮肤黑，你不开心，与此同时对方确实比你白，你怎么在不否认事实且不骂脏话的同时骂到对方哑口无言呢？是不是短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开头，却又很生气呢？等到想起如何回怼的时候，对方啊已经是拂袖而去了。于是你把场景描述给嘴替，让嘴替替你过怼人成功的瘾。这嘴替一听，这还了得，气氛都到这儿了，不开麦是不行了，干，咱必须得干。旋即这小嘴是抹了蜜，图人不眨眼，先提出质疑，把问题抛给对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让他蒙圈。我变什么色号，变不变蜜，挤不挤脚，你都想帮我忙活一下呗。这或许呢只停留在文字交流的阶段，在线下真实场景来不及打字，边思考边如何怼回去，甚至当脑子跟不上嘴的时候，泪水不争气地从眼角流下来，这应该是大多人的共同之处。你比如说之前啊，长春有一位居民张女士，是创业大街某小区的业主，当她回家的时候呢，把车停在了饭店门口的公共停车位上，停完车正想回家，从这饭店里啊是陆陆续续走出来几十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又告诉了张女士了，说啊，这是我们火锅店的专属停车位啊，不在餐厅用餐你是不能随便使用这个停车位的。这面对饭店距公共车位为己有，张女士耐心地为对方进行了职业生涯的规划。公共停车位停哪儿还需要你指挥吗？你咋不去当交警呢？你咋不去当市长呢？你在这儿干嘛呀？这饭店工作人员看到这张女士啊，觉得不简单，正不知道如何狡辩的时候，便使出一记乱拳，给张女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哎呦，这张女士当时一听啊，简直是不想有事说事，就按照没事找事来处理了。于是她心一横，站着不走了，给饭店负责人盘盘道，就说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神经病啊？你是兽医啊法医啊？我听的是公共车位，你说不是，你看这箭头，为啥它不是公共车位呢？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两个人从饭店走出来了，然后陆续走过来的十几个人的时候， 他们一定觉得呀，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一个争执。然而这张女士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毫不畏惧，不论对方什么阵型，自己是稳如泰山，舌战群儒，吓得这饭店工作人员纷纷背着手准备逃离现场回到饭店。而交警来到现场这么一处理，哎，就来了一个责令整改，你不改的话一个车位罚5000。好，这件事情呢之前是发生了，很多网友呢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都在评论说，这位张女士在现场的即兴发挥是我们即便做了复盘都很难实现的程度，被网友评价为她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需要自己失眠一个晚上才能想出来的。但你以为嘴替只能怼人的话，这是把嘴替的作用他看窄了啊！有共情能力的嘴替呢，在总结人生道理的时候说出金句方面是让一塌糊涂的小年轻是醍醐灌顶，让听见的人是茅塞顿开，哎，反正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全给你说出去了。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采访里，那李雪琴啊这样回答自己的走红之路，说你不下桌菜早晚会转到你这儿。这句话呢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坚持找工作，总有一家工作单位会用你，坚持炒菜，总有一道菜是能吃的，坚持说脱口秀，总有一天能说出你满意的段子。总之啊，就是熬下去，熬下去，这熬就是一切的真理。那当我们用到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并且匹配上的时候呢，我们认同了嘴替讲出的道理，但听过很多道理依旧说不出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啊，嘴替说的话是脱离模板的高分答案。不得不承认，网络热词嗨嗨嗨，什么绝绝子，我真的会谢，什么双 Q 等等等等，早已频繁地出现人们的交流当中来了，替代我们复杂的语言表达，占据了普通人的大脑，让你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引发表达失语症，这是一种病症名称，是指患者呀能够理解他人的语言，自己虽然能发音，但是不能构成语言。白话讲就是，这是病理性的啊吧啊吧啊吧。当然了，这跟我们健康者的表达还不一样啊，我们有理解他人语言和构成语言的能力，只是呢这个能力啊似乎好像在减退了。网络流行语呢好比帮助人走路的拐杖啊，原本都是两条腿一样长的人，拄拐杖的人呢忽忽悠悠的，哎，他就瘸了。逐渐呢卖拐的人发现这拐挺好卖啊，就有了市场，转而进行了产品研发，不仅卖拐还卖上了轮椅。像这个什么栓 Q 啊等这种短语化的流行词汇啊，演变成了现在的段落表达，好像背下几段就能成功吸引别人注意力。比如帅哥在自拍前面写这么一段话，我练习弓箭总是喜欢用我爸留给我的老弓，非常的顺手，一直带给我幸运，但是昨天我竟然把它弄丢了，哭了一晚上也没敢和我爸说。今天道馆的老师拿着一把大弓叫，这是谁的？我定睛一看，我的老弓，这是我的老弓。你想想，有这样的创造力，何愁搭讪不到帅哥呢？除非他发现你是复制粘贴。

的。如果背不下来这些大段文字，互联网呀总会有很多办法吸引你的注意，比如说什么某某文学啊，那就像作文模板一样的啊，贯穿你语言的表达系统，什么娇妻文学了、废话文学了、凡尔赛文学啊等等，在互联网上有人在裂变啊，知道什么是裂变吗？啊，这就是网友们就不用教啊，都能直接的举一反三，三生万物，套用模板是做大做强。啊，这些语言表达的泡沫呢，就像魔法一样，给我们的嘴封印了。这也怪这个互联网，可我们也不能全怪互联网。当废话文学充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或许啊，我们也该反思一下，是我们给了他们侵犯的机会，还是什么呢？不论是嘴替还是互联网文学，我们在潜意识里率先已经让出了思考的主动权，懒得想，把自己思考的过程让给别人。比如说这个嘴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脑替的一个角色了。让出思考主动权的原因呢，也有两个，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不敢说，一个就是不会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呢，在没有耐心看完新闻时，迫切打开评论，发现写出热评的人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呀就只有点头如捣蒜，巴拉巴拉的，还不忘给他们点个赞。于是呢，复制粘贴观点啊，对这个观点进行补充，这比看完整个事件再输出观点容易多了，既能够快速的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又能够降低被指责说错话的风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当我们懒得思考的时候呢，有人就已经在积极的思考了，而这些思考的人发声了，在我们不敢说不会说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认为是有人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发声。可认真想一想，替我们发出声音的是我们真正的声音吗？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用自己的嘴说出来，难道不会更具备力量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太没用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表情都做不好，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强大了。
1: 小鸡，你别这么快放弃嘛，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可能两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练到表情管理这部分呢，咱们再试试，肯定可以练好的。
0: 那我再试试。
1: 好嘞。哎，对对对对啊，这个脖子稍微歪一点点。哎，好了，不要动啊，非常的完美，我给你拍下来，你自己看。那你看。
0: 哇，好酷呀，原来我也可以这么酷，谢谢你啊老吴。
1: 别客气，这就是我的工作嘛。好，那下一步咱们就要雕琢你说的具体内容了，你先回忆一下你遇到过的别人怼你的情况。
0: 嗯，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对我不满意。
1: 那就选择其中一件啊，令人印象深刻的。
0: 老板给所有人都放假了，却叫我加班。
1: 那你打算换工作不呢？
0: 我当然不想换了。
1: 那就换个人吧，说说你的同事。
0: 嗯，我同事有个叫大头的，经常嘲笑我长得矮长得胖。
1: 那大头长什么样啊？
0: 他个子也不高，身材也很一般，眼睛小鼻子大，牙还有点龅。
1: 就这样他还好意思嘲笑你呢。
0: 哼，
1: 来，咱们来模拟一下，假如我是大头，我跟你说话，你来反驳我啊。小七，你说你这个小个啊，是不是只能去童装买衣服呀？
0: 你怎么知道呀？
1: 哎呦，你不能这么回答。
0: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
1: 你就这么说，你说对呀，因为我年轻又可爱，别人还经常问我是不是在上高中呢。
0: 那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了？我都25岁了。
1: 不夸张，来，咱们接着来啊。小七，你都25了，你还找不着对象，怕是以后嫁不出去了吧？
0: 我，
1: 你别管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0: 他说的对呀，我确实没有对象，我爸也担心我嫁不出去。
1: 哎呦，你还这么年轻，怕什么？你就这么说，你说大头，你这么喜欢嫁人，那你嫁呗，我祝你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0: 那大头他也是单身，我这么说会不会太损了呀？
1: 可是他先调侃你的，你忘了吗？你还替他着想呢。
0: 我就是不太会说这样的话。
1: 来来来，这样，来跟我一起做个练习啊，深呼吸，吸气，
0: 吸，
1: 呼气，
0: 呼。
1: 好，现在跟我一起大声喊，大头你个大头鬼，
0: 大头你个大头鬼。
1: 太温柔了，你得凶一点，再来啊。
0: 大头你个大头鬼。
1: 好，再来，加油啊，再凶一点。
0: 大头你个大头鬼。
1: 好，非常好，下次大头找你的茬的时候，你就这么跟他说。
0: 好的，谢谢老吴。大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七，你一直都找不着对象，要不要？
0: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不是，你为啥要骂我呢？
0: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我只是想约你吃个饭而已。
0: 我终于不怕了，大头，你个大头鬼。
2: 小七是疯了吗？怎么

对于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呼唤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听听我们年轻人独立清醒与众不同的声音，结果世界来听了一下，确实没少听啊，更多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家人们呀，啊，我真的会谢呀，啊 ，thank you 呀，等等等等，尴不尴尬？最后提醒各位啊，如果连说话都要用别人那些没有营养的词来替我们说，到头来呀，你可能会一无所有。不要觉得自己是全部，不要觉得世界都会围着你转，我们呀，还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来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捡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1时3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呀，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生命。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鱼丝鱼丝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 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的，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得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儿，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的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饭，预备彩鱼到了好应及时拜堂。一般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崔庄诗、合锦词， 谁知看看到了吉时，不见彩鱼到门，众亲友都呆呆地等着看新人。等够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既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昆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梅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舆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地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城这一气，几乎要死，然米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地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地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气儿，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地坐起。府城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开口问说，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说，正是。我看见今天回门，唐使还带了陪嫁的东西，不像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来，歇微捡了2件，其实还不甚合意。府城说，既然不合意，何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 新人听了这话，看了心绪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辈子备了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烧，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房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20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减放纵，并且对于那6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10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辞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1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3000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

0: 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仕途上都走得烂熟的呢，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仕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礼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李如是个庶出的纨子，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漏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捡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它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世余值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得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
1: 东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包括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啊，同时能够起到一些防腐和保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这个食品的质量。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呢也非常繁多，包括增味剂、消泡剂、蓬松剂、着色剂、防腐剂等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种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呢，达到了上万种以上，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物质。而且呢并不一定啊，说有食品添加剂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人身损害，这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概念。日常中生活中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以前也听说过一些这个三聚氰胺啊、牛奶这些事件，其实当时我们也会有一个质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食品添加剂啊？结论呢是，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添加物是不一样的。食品添加剂呢是法律规定可以添加到食品中的，但是食品添加物呢并非如此。销售者呢将这个添加物违规添加到食品中，将可能导致食品存在安全质量问题。而且我们国家为了防止这些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中违法添加这个非食用物质的行为呢，公布了相应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常见的三聚氰胺、工业硫磺、苏丹红、吊白块、孔雀石绿、毛发水明确的被列为了非食用物质，它并非食品添加剂。所以遇到一些这个食品添加物的时候啊，食品添加物导致人身损害的时候，不要把它和食品添加剂画一个等号。
2: 那徐哥你听，这食品添加剂

0: 它呢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色香味儿，哎，就是让它更好吃、更好看。
1: 没错，而且还有功能性啊。它比如说防腐，是吧？现在腐坏啊，这个东西放一放，或者说让它保鲜和加工工艺的这个需要，
0: 造型好看。
1: 哎，所以才加入了这个食品中的啊，可以是人工合成，或者是天然物质的这种食品添加剂。
0: 哎，它相当于这个营养的和造型的这个强化剂哈。
1: 嗯，
0: 我跟你说，还真是。你说你要是在家，你就想做出在外面那么蓬松的、那么漂亮的啊，
1: 或者固化的。
0: 对，固化的、你试试啊，就是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不如外面的口感好。
1: 太对了。
0: 我自己有一个面包机，我呢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吐司的面包啊，反正做出来就是觉得没外头的喧腾，撕开啊那一根一根的那么膨化。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添加
0: 蓬松剂呀、着色剂呀、是吧？
1: 对，你看种类繁多，
0: 有点食品添加剂啊，你也不能说它一点坏处都没有
1: 啊。
0: 它有时候还能经搁，本来说呢就三天吧，它一搁15天，是吧？哎，防腐啊它。
1: 对对对，当然了，你说食品安全法中有第40条规定就规定了啊。
0: 嗯，
1: 这食品添加剂呢，应当在技术上确实有必要，而且经过这个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因为它是往咱嘴里吃的东西。
0: 对对，
1: 都检测完之后才可以加入这个允许使用的范围内啊。
0: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宋学亮法官，因为他审了大量的食品安全有关的案件哈。
1: 没错，
0: 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添加物啊，食品添加剂的作用。
2: 食品安全受到大家很广泛的关注，这个恶性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种事件的发生呢，加剧了这种恐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第40条呢，做了一个规定，食品添加剂啊，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应当根据技术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修订。这个食品生产经营者呢，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务院呢，之前也专门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规定在这个食品中呢，添加非食用物质，而且要对这个食品添加剂实行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所以我们国家这个食品添加剂的控制是相对严格的，是严格的许可制。只有安全可靠的食品添加剂才会被批准生产使用，大家这个不用过于紧张啊。实践中确实有这个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也是违法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的，而跟食品添加剂本身的安全性是无关的。
3: 应急

0: 哎，你说还真是，你说如果现代食品工业没有食品添加剂，那估计咱们也就只能买家门口的东西了，
1: 因为它放不了几天。
0: 你也别顺丰快递，顺丰快递都保不了鲜啊。
1: 没错，那冰棍儿啊，我跟您说，您也就得2分钟之内吃完，要不然马上全化成汤。
0: 是，而且口感估计呢，你也不会花那么多钱了。
1: 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啊，它没有那么鲜，哎，这看上去啊，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好看，这色香味都差点意思。
0: 反正我现在是弄明白了，就是这个食品添加剂啊，它添进去的绝对不是营养，
1: 哎，
0: 但是呢，它添的吧是个乐儿哈，
1: 对，
0: 就让你吃的这个东西呢，你觉得更有享受感，但是你这享受也不能危害人们的安全哈，
1: 没错，
0: 危害健康，那国家的法律法规就规定了哈，那就是你不能超标，也不能超量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一支雪糕，哎，你这个雪糕你，比如说你每支大概80克吧哈，那你卡拉胶的这个添加量就是0.032克，那就符合国家标准。那你如果太多，那这卡拉胶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
1: 对对，
0: 它超标了就不好了。
1: 咱们也不能说一根冰棍光吃它胶，
0: 卡拉胶了是吧？
1: 对。刚才宋法官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对食品添加剂大家认知少。
0: 嗯。
1: 这食品添加剂，我跟您说有几种？刚才那列举的几个，那简直是太个别了。它总共呢，食品添加剂有23个类别，2000多个品种啊。
0: 哎，那我们给您说说啊，您看看这哪一个平时都给您带来了吃东西的乐趣哈、啊？
1: 嗯。
0: 酸度调节剂。
1: 哎，消泡剂，
0: 哎，消泡剂是吧？
1: 嗯，
0: 抗氧化剂，
1: 还有蓬松剂，
0: 着色剂，
1: 哎，还有这个酸质酶制剂，
0: 增味剂，
1: 营养强化剂，
0: 防腐剂，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甜味剂，
0: 哎，增稠剂，
1: 哎呦，
0: 啊、
1: 香料剂等等，
0: 八宝粥来点增稠的，
1: 没错没错、嗯。所以你看，其实食品添加剂可以说是运用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食品
0: 就说我熬的八宝粥
1: 怎么就不
0: 稠，卖的那个八宝粥好，我现在明白了，不是我熬的不好、
1: 嗯、
0: 啊，是我没下手段，
1: 是你没加那个增稠剂，
0: 对，是的，
1: 对你包括其实我们平常做很多的甜点，你说哎怎么那甜味儿啊，我放糖多了就齁、
0: 嗯，
1: 但是呢人家又不齁，又

0: 特香甜可口，
1: 这么重庆。
0: 哎，人家你可能就是少了那食品添加剂，
1: 也确实是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加了人们的享受值，但是一定不能超标超范围了。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食品添加剂。
0: 这食品添加剂啊，我就问你，出去吃个饭，你能吃出来里边添加了什么剂吗？
1: 我吃不出来。嗯，
0: 就是
1: 我真吃不出来。
0: 对，我其实说句实话，如果他要后边没给您配料表，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规定嘛，是吧？每个食物只要是商品生产包装出来卖的，它肯定是需要有那个食品配料表。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它要没有，您就是说给您啪上一盘菜，您说这里边添加了什么食品添加剂？
1: 嗯，
0: 您要说您能吃出来啊，那我觉得绝对是少数。
1: 所以啊，我的个人那个经验就是，咱们买东西，特别是买吃的东西，
0: 嗯，
1: 还是得买大品牌，就相对啊，相对大品牌，因为它监管更加严格啊，而且它市场的这个覆盖面也比较大，受众也比较多，架不住哪个责任心特别强的市场监管部门就能够最快的发现它的问题。
0: 没错，
1: 因为呢，他必须得把他的相关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啊、量啊，
0: 对对对，
1: 写在这个包装上，
0: 对，特别详细的列出来啊。但是那你说，作为咱们老百姓，咱平常那能不能从这吃的中，就是说吃出来这食品添加剂呢？
1: 嗯，我觉得很难。那咱们听听宋法官的介绍。
2: 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啊，确实不容易去辨别。一般情况下，发现这种情况呢，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一些特殊的体验，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某种啊食用油条的过程中，发现就特别蓬松啊，有一种异常，于是呢，他这个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经过查证以后，发现里边过量添加，一般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这种知觉、感觉、感官刺激以后啊，当事人会发现。或者说是相关国家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定期检查的时候发现啊，这是一个通常发现的这种情况，否则的话一般消费者是不会注意到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消费者叫赵某，他在超市呢购买这个牛奶坚果杯化饼干，然后这个配料表中呢，其中就有一项叫氧化铁红，他经过这个查证，氧化铁红呢只能是用于糖果和巧克力制品的包衣，并不能实际用于其饼干产品类别名称中。后来呢，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赵某就向法院主张超市退还购物款，并主张十倍赔偿的责任。法院最后经过审理认为呢，涉案食品中添加有氧化铁红，而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啊，涉案的商品呢，威化饼干是不允许直接加入氧化铁红的，超市呢负有审查义务，没有尽到这样的审查义务，这个商品本身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最后判决退还购物款并承担十倍赔偿责任。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超范围，氧化铁红可以添加，但是在这个相应的威化饼干中是不可以添加的，这是一种情形。再比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甜蜜素，甜蜜素也是一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呢，在这个酱菜、糕点、饮料、蜜饯等这个食品生产过程中呢，是可以进行添加的。添加了以后呢，对它的本身的这种保存啊、味道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在馒头、包子、花卷中是不得使用这个甜蜜素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店铺啊，违规这种口感上的差异，他会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那实际上就是在超范围。所以一些商家呢，还是考虑到他对于口感的这种影响，对于保鲜的这种影响，对于这个色香味的这种错觉的这种影响，去采用这样的这种措施。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后果呢，是不清楚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甜蜜素，甜蜜素呢，它是普通的蔗糖的30到40倍。如果过量饮用呢，过量食用呢，会对人的这个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代谢排毒能力弱的这个老人啊、孕妇啊、小孩是危害明显的。所以我们严格的限定在某种范围之内，实际是为了减少它对消费者的一种损害。商家呢，没有顾及到，或者他没有想到，或者说他有一种故意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指的超范围，超限量呢也有。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早餐，这个油炸食品过程中呢，张某有一家早餐店，他的油炸食品呢，其实大家比较受欢迎，每天炸出来以后一下一扫而空啊。但是有一天呢，这个顾客食用以后呢，身体存在不适，举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后呢，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抽样检查，发现呢，在生产油条的过程中呢，过量的添加了明矾，油条中的铝残留量为737毫克每千克，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小于100毫克每千克，这个是严重超标的。铝的残留量如果严重超标呢，会造成食物中

0: 毒或者其他这个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张某的行为是被定性为了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构成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最后是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判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并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1年。
1: 应

0: 其实我说实话，就刚才宋法官说的那甜蜜素，啊，加的范围又那么多那么广，然后呢还是国家让加，但是只是超过固定标准。
1: 对，
0: 您说，
1: 而且国家说了让你加这个，没说让你加那个哈，它超范围加。
0: 对，那你说这个咱们作为消费者能吃到，能吃出来？
1: 而且你说真的，厂家给咱解释说你查查去，23类食品添加剂里面有什么增甜剂啊？
0: 对，
1: 咱俩一看，哟，还真有增甜剂，哎呦，冤假错案。实际上呢不是，因为它超范围适中。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里特别希望啊，就是食品监管部门也好啊，或者说像这种啄木鸟精神的消费者也好啊，多去这个监督监管监管，这样呢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1: 是，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商家就被追究了行政责任，或者是被消费者告到法院了哈。咱们再听一个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2: 一个商贩夏天呢卖烧烤，他姓田，也是听人介绍说这个在这个烤肉中呢，如果进行腌制，添加一些亚硝酸钠，可能会对它的这个颜色提色，所以呢他就购买了以后呢就用水进行了稀释，加入到这个腌制的鸡腿中，
1: 就这个鸡肉看上去更新鲜哈。
2: 对，看起来很新鲜啊。结果第二天呢，他在出售过程中呢有一些消费者就进行了食用，几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症状，其中一个人呢被送往医院以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他几人也中毒了。经过这个最后的法医学鉴定呢，死亡的消费者源于亚硝酸盐中毒致多器官损害。后来呢，经过检验以后，发现这个腌制的鸡腿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85.2每毫克，然后其他几人呢也是亚硝酸盐中毒。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积极赔偿不代表就说你可以免除掉你的这个刑事处罚，最后还是对田某进行了这个判刑处理，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0000元。
1: 旭可啊，你记不记得前几天呢咱俩说了，说这夏季高温吃剩的饭你一定放到冰箱里。
0: 没错，因为会产生很多的细菌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1: 亚硝酸盐，它这个是亚硝酸钠，
0: 你要是过量的话，意识昏迷啊，呼吸衰竭，严重的就甚至能死亡。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它把亚硝酸钠呀，它不叫亚硝酸钠了，它叫增鲜剂。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个，它很多人他把这个亚硝酸钠装在里边，无论是稀释也好啊，或者跟别的
1: 美其名曰哈耐肉剂，它
0: 对你说，那这个你说商家就跟你说，他也不是说诚心，他只不过是说同行说，哎，你加点这个吧，因为我们也知道出这种小商小贩啊，他没有那种冰箱啊，像饭店里边那种冰柜，他没有
1: 好拉呀，他那个车，
0: 他没有保存条件嘛。那你说大夏天他出个
1: 嫩肉剂，
0: 对嫩肉剂。他也不可能说我离家特近，我时刻往返去拿新鲜，那不现实。
1: 他们家门口估计没有非常好的客流量。
0: 对，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啊，变相的也是受害者。
1: 因为他缺乏法律知识，所以这个食品这个行业还是得有门槛。所以有时候大家说你看这个执法的哈，城管的，市场监管的，你把那些呢贩夫走卒都赶走了，我们生活都不方便了。
0: 有这个声音，有这个声音。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咱们得辩证的看。
0: 没错，分两方面来看。
1: 像食品这个行业，这贩夫走卒在路边卖个荷花是吧，
0: 对，
1: 赶走了咱买花确实不方便了，可是贩夫走卒要是卖炸鸡赶走了，您要吃那个炸鸡，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咱们特别是夏天哈，跟咱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啊，人的这个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所以说句得罪人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啊还是要计较。
0: 没错，
1: 尽量的选那种有冰箱啊有自来水的地方去选购食物。
0: 哎，对，它有冰柜呀，有条件储存，再加上品牌大一些呢。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之前啊也好奇过，我说为什么要赶走这些人呢，后来啊碰见一个也是一个城管执法人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他说你看啊，我们如果不赶走他，如果有人比如说你去吃了，你今天昏迷昏倒了，然后
1: 他回家就回家了，明儿不来了。
0: 对呀，你去
1: 哪儿你都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你都甚至不知道是谁。像原来没有微信扫码支付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这纸币一交啊，他明天不来啊，
1: 是
0: 你基本就抓不到他。
1: 现在还好都有这个痕迹了，消费痕迹。
0: 对对对
1: 哈。
0: 对，
1: 但是吃的东西你怎么呢就能证明你吃的这一顿就是在人家这儿吃的这一顿呢？
0: 没错，而且你说他在那儿摆摊，他能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
1: 所以我觉得呢，吃到嘴里的东西宁愿吃简单，路边我就买个黄瓜我吃了，买个桃我吃了，
0: 就越是轻加工的，这个
1: 是轻加工的，你吃的是什么你就能看见它的自然状态，尽量不要选择啊这个夏季的路边的肉摊啊等等哈。
0: 那所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咱甭管说是去外边吃还是您自己在家吃，咱们都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
1: 食品添加剂不可怕，但是虾添加很可怕。
0: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下的精彩节目。
1: 镜中生慧，急中生智，
2: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
3: 确实比较着急。
1: 应急。
4: 1, 2, 3. I've been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香奈儿传，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启航老师您好。
3: 哎，洪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什么说这本书呢？因为在1883年的8月19日香奈儿诞生了，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3: 是是是
2: 啊，
3: 非常传奇。
2: 这本书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看的一本书。我说好看就是说它是图文并茂，
3: 没错
2: 啊，就是它的这个照片啊，它的图画都非常之多。
3: 对，
2: 因为一提到香奈儿大家都知道时尚界人士，
3: 对
2: 吧？
3: 对，
2: 尤其是他那个香水香奈儿5号，
3: 是
2: 到现在依然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3: 哎，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提啊，怎么诞生的啊？哎、
2: 是是，不过就这本书啊，它每一部分其实都不长，
3: 对，
2: 都挺短。
3: 对对对，
2: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碎片化。
3: 对，适合现在阅读的
2: 是、
3: 啊，
2: 就是小标题非常的多，
3: 啊、
2: 甚至比这个报纸跟杂志都要多。
3: 对对对对，这样吧，我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本书。书对外的宣传语他是怎么说的啊？这段宣传语特别放到了这本书的封底。他说呀，数年前呀，一颗炸弹在香奈儿康邦街总店爆炸了，那一群哥德普洛恐怖分子声称说他们要打击法国最有声望的地方。你看，打击法国最有声望的地方，可是他们袭击的既不是罗浮宫，也不是爱丽舍宫，而是科克山奈尔的这个香奈尔的著名的镜沙龙。这个沙龙的主人香奈尔呢，他竟然是一个出身在农家，在收容孤儿的女修道院长大的这么一个女人。哎，
2: 这是他的身世，
3: 很传奇。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他还思想大胆，意志坚强，崇尚自由。哎，在这个美好年代的鼎盛时期呢，他剥掉了女人们身上的紧身胸衣和羽毛装饰。哎，之前其实在他发扬出他的风格之前，女人们受束缚还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受世俗的束缚是比较多的。那他让这些女人们剪短了头发，哎，穿上了游泳衣，还晒起了日光浴。那他设计的这个舒适优雅的香奈儿套装和象征现代经典的小黑裙，他创造的香水，刚才洪九兄说的香奈儿5号那至今是最受欢迎的香水。他呢阔步向前，打破条规，把女人们的衣着呀从19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引入到一个全新的优雅时代。简约和优雅是香奈儿对时尚和奢华的一个独特的诠释，可以说它 创造了伟大的时尚帝国，对时装界的统治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一生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他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更是这个女性自主的一个最佳典范。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呢，堪称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故事之一。那这本书，也就是这本经典的香奈儿的传记，在法国已经再版了9次，这个最新的修订版再现了科科香奈儿无与伦比的精彩人生。这个书里有超过400幅图片，都是数年来这个香奈儿官方传记作家，也是他的密友，时尚杂志的主编叫艾德蒙夏尔鲁啊，精心收集而来的。那这个作品呢，在法国畅销了30多年，而且荣获过这个法国很有名的图书奖啊，2个图书奖。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起香奈儿这个人，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陌生，但其实呢，你只能说是对这个牌子不陌生，对吧？
2: 对，
3: 哎，你要真说起这个什么来，其实我觉得还是，起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陌生的。
2: 对，很多细节，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是第一次看的。
3: 没错。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从这本书《香奈儿传》的前言中，然后听一听作者怎么叙述香奈儿一生的啊。
3: 哎，是一个简要的叙述。
2: 对，是一个简要的叙述。他说呢，香奈儿似乎跟我们完全是同时代的人，然而事实上他生于，这就是1883年，说与我们相隔100多年。说他出生的那一年呀，阿瑟总统主持了布鲁克林大桥的建成仪式啊，那座大桥被认为是工程学上的壮举，是人类对自然的终极挑战。那在莫斯科呢，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其皇后举行了加冕仪式。仪式上，那位皇后盛装打扮，身着重达32公斤的银丝华服，其雍容华贵的程度超过了所有的明星。在巴黎，捷报传来，法国国旗插上了河内城堡。在柏林，俾斯麦签署了誓要报仇的文件，宣布法国人全都是疯子。在伦敦呢，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们私下议论着，严厉的女王可能爱上了她的男仆约翰布朗，因为那名男仆死后，年迈的女王深受打击，不再接见任何人。然而没有任何报纸报道，这一年在法国首都之外的偏僻地区，一对无名无份的贫困夫妻在医院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加布利尔·香奈儿，父亲呢是一名杂货商贩塞文人，母亲呢是农民，世代都是土生土长的奥佛涅人。有谁能够想到，有朝一日这个女孩也将以自己的方式统治世界。
3: 哎，
2: 时尚界啊，
3: 对，时尚界，而且这统治是加了引号，
2: 加了引号的。
3: 对，
2: 说晚年呀，从纷扰的时尚界淡出之后，香奈儿为什么还要一再隐瞒自己的身世呢？根据他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神秘的人，生了好些孩子，却没有能力供养，一辈子是入不敷出，最后还人间蒸发了。此外呢，关于他父亲如何养活自己这个问题，香奈儿从未做出任何回应。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家人的情况如此讳莫如深。母亲早亡，香奈儿很小就成了孤儿。那除了父母呢，他还有几个兄弟，但是关于他的母亲和兄弟的情况，世上的人们同样是知之甚少啊。
3: 讲述香奈儿的故事啊，并不容易啊，因为他并不是像同时代大多数女性那样结婚生子。这个他确实挺倒霉的，为什么呢？他母亲才过世一周，他父亲就抛弃他了。那从此呢，这个年少的香奈儿就在修道院里遭受了种种的磨难啊。那这种磨难呢，并非只是生活悲惨或者惨遭这个虐待啊，更多的是压抑、孤独和苦闷。那接着，他香奈儿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在那个时代啊，修女收养的穷丫头还能指望做什么呢？从修道院出来以后，香奈儿就被介绍给木兰当地的一个商人做店员。那个商人啊，经营的是婴儿用品，还有亚麻织品和各种杂货。然而啊，香奈儿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店员啊，18岁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 逃离。没错啊，这个香奈儿他渴望改变，最终呢，尽管仅仅啊是出于这个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他还是向这个命运做出了抗争。那接下来的几年啊，这个香奈儿历经坎坷期间啊，他去了维希，并且怀着进剧院表演的梦想，在那儿表演唱歌和跳舞。25岁那年呢，香奈儿邂逅了热衷于养马和骑术的艾蒂安·巴尔桑。这个年轻的绅士啊，家境殷实，他还曾向香奈儿求过婚。不过呢，这个巴尔桑最终要的其实不是婚姻，他要的只是一个情人。但是这个香奈儿非但没有拒绝他，而且是搬到了巴黎附近，开始了和巴尔桑的同居生活。那之后，香奈儿度过了一段学徒期啊，所谓学徒期也是加引号的，就是他不仅在那个庄园里逐渐了解了庄园生活的魅力，他也明白了自己扮演的真正的角色，就是接替某一个人啊，成为了这个庄园主的情妇。香奈儿晚年的时候有传言说呀，他当初是身着一件棉围裙和木头鞋的这个村姑打扮啊，走出那个穷乡僻壤的。那可以想象，这些所谓的逸闻趣事肯定是把香奈儿气得够呛。没错啊，离乡的时候他可能的确穿得很朴素，但是毫无疑问啊，1909年他到达巴黎的时候，不仅在穿衣打扮方面已经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品味，而且他身上啊还洋溢着一股子令人一见难忘的活力。那在接下来的那段匪夷所思的日子里，香奈儿接受了生活所有的馈赠，他骑遍了法国最好的骏马，并且充分利用自己世所罕见的美貌和魅力，吸引了无数的爱慕者。哎呀，我看这个，因为之前我就是只是可能过眼过一下他的照片，
2: 就对他印象不深，
3: 不深。但是在这个书里看他的那个照片，尤其是开始年轻时候照片，那确实是漂亮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美貌，世所罕见的美貌，此言不虚。在巴黎、波城还有戛纳啊，还有多维尔，无论身在何处，这个香奈儿啊都是青年名士们追捧的宠儿。后来呢，这个香奈儿遇到了他最爱也是可能唯一爱过的男人，叫博伊·卡佩尔。然而那个英国的青年才俊还是把他当情妇，从未想过要娶他。当时啊，这个香奈儿假装自己过得很幸福啊，尽管很少说起，但是多年以后他还是会在无意间承认，那段时间他是经常以泪洗面的，过得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心酸。此外呢，他还声称自己啊素无大志啊，只是希望获得真爱，找个人共度一生。但是呢，命中注定，他始终或者说他终究没有获得感情方面的幸福。1913年夏天的时候，香奈儿决定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活着。在这个卡佩尔的资助下，他来到了多维尔，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时装店。然后呢，他就斗志昂扬地进入了时装界，是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开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门。
2: 任何事儿啊，都不能使香奈儿放弃自己的事业。虽然当初呢，他可能只是出于像命运报复的目的才进入时装界的，不靠男人了嘛，要靠自己。但无论如何呢，这份事业很快变成了他生命的全部，他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香奈儿进入时装界不到一年，那时候有人大事发生了。
3: 什么？
2: 一战爆发了。就是从凡尔登到多维尔都是炮声不断。
3: 是，
2: 就即便如此啊，这个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事业。此后的人生里呢，作为富有事业心的女人，香奈儿是孜孜不倦，既当设计师，她又做商人，向越来越多的顾客分享自己在穿衣打扮方面的一个理念，是吧？按现在说，她肯定是一个博主了，就是吧？
3: 叫什么时尚时装博主？
2: 对，时装博主，
3: 时装博主，
2: 对吧？
3: 啊啊！
2: 然后事业之路上啊，她与当时最强大的女设计师，保罗。普瓦雷是不断交锋，也是有对手的。
3: 那当然，
2: 连续抢走后者的顾客，在香奈儿的影响下，无数女人舍弃了白鹿羽毛头饰。
3: 嗯
2: 啊，就是那个以前。

0: 年更早的时候，上面有根羽毛，
1: 对，
0: 是吧？
1: 所以白鹭就是那个点秋江白鹭沙鸥，那个白鹭、
0: 哎、对的，那时候流行这个，
1: 嗯，
0: 包括什么窄底裙啊，还必须得留长发呀，
1: 嗯，
0: 哎，这个其实都被香奈儿更新了给哈。1918年一战结束啊，从那时候起到二战爆发前，香奈儿受到众多贵族子弟的青睐。第一位追求者是被废的太子，流亡在外的俄罗斯大公，叫做吉米特里。大公啊，也算是一表人才，气宇非凡。
1: 嗯、
0: 第二个追求者呢，是大富大贵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啊，与王公贵族的交往，同样让香奈儿是获益匪浅。
1: 是。
0: 这个俄国大公使他爱上了有毛皮衬里的温暖大衣就研究他们这个国家的服饰。
1: 对，对，俄国的那个服饰、嗯、
0: 啊，还有拜占庭式的那种织布华服。而这个英国公爵呢，则使他爱上了英国的粗花呢。
1: 哎
0: 哎，你说挺有意思，他还是能够学习，不断学习啊。当时呢，他那一身粗花呢搭套头衬衣，再配以大串珍珠的穿法，显然啊是非常颠覆传统的。此外呢，受英国公爵的影响啊，他也开始注重衣服的舒适度，并认为如果不能使简单啊显得高贵奢华，就毫无意义。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它是很复杂的，
1: 嗯嗯，
0: 穿的那衣服一层又一层的
1: 繁复、啊、
0: 繁复，对吧？
1: 对，就是
0: 香奈儿其实它还真是挺简洁的。
1: 刚才洪九雄说的这几个追求者，他从这些追求者身上，他都能够吸取他们民族或者说他们国家文化的那种细节，这点让我特别的，我挺佩服的。
0: 他这个时候，他头脑已经非常清醒了，他已经不是恋爱脑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开始自己的事业。嗯、
1: 对，
0: 之前呢，你以泪洗面，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嫁个好男人。
1: 哎，对 对,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你们追求我，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定要发展我的事业。
1: 嗯哼，
0: 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对，不单是这个，包括我们在后边可能看时间关系哈，还会给大家介绍，就是他和这些艺术家的交往。我觉得在当下来说，就是我们某一个说服装设计师啊，能够和好多著名的艺术家，比如说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等啊，这些能够交往，而且能从各种艺术上去获取他需要的灵感，这都是很难达到的。但是香奈儿他能够用他的魅力，哎，能够加入其中，并且能够被人去重视，被人邀请，然后一起来做艺术上的事儿，其实是后来对于香奈儿他的这种品牌的推广有巨大的作用。
0: 哎，就是香奈儿啊，他是也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哈、啊、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与这两名贵族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他最爱的男人。
1: 嗯，
0: 他内心深处隐藏着其他的记忆，就深埋着一位早已弃他而去的爱人。纵然悲伤，可一旦下定决心，就再也不提那个人的名字。
1: 嗯，
0: 他就真的是守口如瓶啊。1939年，二战爆发了，法国溃败，巴黎沦陷，在德国的战靴声中啊，香奈儿主持的时装展览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他就解散了自己的模特军团，关闭了香奈儿服装公司。为此呢，时装界曾强烈谴责他不顾大义啊，抛弃众人。对于这些批评呢，香奈儿他自己也没多说啊。
1: 嗯，
0: 那是香奈儿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虽然非常谨慎，但他在巴黎沦陷期间与一名德国军官有染的事儿，还是走漏了风声。
1: 嗯，
0: 顿时啊，他的这个丑闻就传的是沸沸扬扬。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谴责。
1: 是，
0: 和平终究会来到啊，当重新降临的时候，战前的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此呢，没人比香奈儿感触更深。昔日的百万富翁去哪儿了？过去经常来巴黎购买服装的外国女人去哪儿了？香奈儿没有重开自己的服装店，而是前往瑞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呢，他虽然以敏锐的目光密切地注意着巴黎时装界发生的一切，但他始终保持沉默。这一蛰伏就是什么？整整10年。
1: 好家伙！
0: 哎呀， 之前不是好多人谴责他吗？
1: 嗯，
0: 但是

0: 家里也是健忘的哈，没过多久没人再提香奈儿了。后辈们也只是只知其名不知其人。对于这个香奈儿来说呢，只有冉冉升起的女装界巨星才能激发她往日的好胜之心。而处于事业巅峰的克里斯蒂安迪奥就是这样一个勾起了香奈儿战斗激情的对手。我们知道迪奥啊，也是一个品牌嘛。
1: 对对对。
0: 1954年香奈儿抱着消灭迪奥的目标东山再起了。你想1954年这都已经71岁了。对他而言呢，这就像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结果香奈儿虽然并没有消灭克里斯蒂安迪奥，但他的付出却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香奈儿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成功的激励之下，这位已经达到71岁高龄的女性废寝忘食的工作，不屈不挠地重新燃起了对事业的激情。专制而霸道的她，只要一发脾气，大楼里的几百名雇员都得停工啊，还挺霸道的啊，仿佛大家都必须听她的号令似的。每逢准备新系列时装的首场时装秀的时候，这个香奈儿啊都会废寝忘食的工作，累的是精疲力尽。但是过于追求完美的他仿佛永远都不满意，眼里容不得下半点沙子。同样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这个丝线、毛线、布料、复杂的样式或任何其他棘手的事物做斗争的时候，这个香奈儿小姐她这脾气一上来之后啊，他还会爆粗口，还会自言自语啊！这书中就是这么写，说这个香奈儿的一生当中啊，究竟有多少个日夜是这样度过的？真的有必要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吗？是吧？就为了成为大家眼中那个时尚界的香奈儿吗？那作为女人来讲啊，香奈儿在事业上确实是获得了成功，可是她最看重的感情上，她是一个失败者。
1: 是。
0: 应该说是孤独终老啊，但是作为补偿呢，他也获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独立和自由吧。就是有一个观点认为啊，性别平等是女人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那这个香奈儿的一生啊，却是一个绝佳的反例。她在商业管理上啊，是一个丝毫不输男人的这样一位女性，甚至很多时候比男人更胜一筹。然而呢，在私生活上，她却比所有女人都显得更加的脆弱。最可悲的是啊，书中说最可悲的是，香奈儿把整个人生的重心全都放在了时装事业上，但忘我的工作并不能满足她对爱的渴慕。在这方面，她除了失落，还是失落。
1: 这有点像这个得了这个糖尿病的人就非得想吃糖啊，你要不让我吃个蛋糕，哎呀，那就简直觉得太痛苦了，就没有什么想什么，是吧？
0: 是啊，在这个香奈儿生命的尽头，偶尔呢旁边人会听到他自言自语，哎呀，这真的会要了我的命啊。
1: 这是他一个对自言自语的口头语似的。
0: 这口头语啊，听起来让人觉得心碎啊，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毕竟为了孔袖是否合适，是吧？这个碎袋高了一点或低了一点，或者某一个关于优雅的想法而死掉，难道不是太得不偿失了吗？就每一个细节他都会说，哎呀，这要了我的命啊。但是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这个香奈儿就不停地去战斗。说在某一个周日，加伯利尔香奈儿停止了呼吸。那一周他可能是经常想起自己常说的那句话，哎呀，这真会要了我的命啊。就在1971年的6月10号，恰巧是一个星期天，休息之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是87岁。她对时装界的统治几乎啊，可以说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1: 这个很
2: 其实也是会会心一笑的一个过程哦。原来我当小白的时候还
3: 对
2: 还有过这种描述哈、啊，
3: 是
2: 微甜啊，或者这微涩这之类的一个描述。
3: 对，会有这
2: 个过程。好了，说了小丹的这个心路历程之后呢，我们当然也是要教给大家了。从我们还是从最入门的这样一个阶段来告诉大家，比如说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哪怕是我可能去听一些这个沙龙也好。 好呀，讲座也好，甚至是大家在酒庄当中品酒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聊天，我到底听什么，我从哪儿开始听。而且呢，今天小丹还特别的贴心带到我们直播间了一本大书。

0: 这个书我大呢只是它的面积比较大，其实没有那么厚。
1: 对，
0: 没有那么厚啊，大家不要被吓着了。据说是一本入门宝典啊，这个入门宝典我们放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名字呀，这宝典要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先埋一个小包袱，然后最后给大家揭露这个谜底。
0: 好，
1: 我可以分享一点这个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吃苹果的例子。跟小夏也互动一下，就是说咱们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品种，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流行的，特别特别常见的，在超市里头
0: 特别
1: 想到的？
0: 红富士。
1: 对，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红富士。那红富士它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甜脆多汁。但是呢它的产地有很多啊，在咱们中国，比方说山东啊，这个河北呀、啊，什么陕西啊、甘肃啊，这个新疆啊都有产。那么喜欢吃这种苹果的人，除了知道它刚才那几种就是统一的特征之外，那还会分辨出不同地区的苹果它的区别，口感上的区别。比如说新疆的可能更甜一些，山东的可能酸甜就比较适中一些。那我们喝酒也是一样，葡萄呢，这个葡萄酒是由葡萄酿造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品种，据说有上千种。那我相信，别说是咱们小白，就是说专业的品酒师，他可能也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掌握这么多葡萄品种的知识。但是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我们只需要了解类似红富士这种特别常见特别流行的葡萄品种，从这儿先入手就行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占有了这个市场占有率是绝对性的，绝大部分的葡萄酒可能都是这些品种来酿造的。那我可以分享这么几个啊，几十个上百个咱们记不住，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记得住啊。比方说红葡萄酒里边常用的赤霞珠，咱们中国的长城啊、张裕啊，然后法国酒啊，什么这个南非的什么美国的酒啊，包括这个南美洲的酒啊、澳洲的酒，你都能看到这个品种。对，我们不妨就找几种这样特别常见的品种来先了解一下它们的主要特征。那比方说这个赤霞珠，它的味道就是比较醇厚，而且单宁比较重。一说到单宁重，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吓到了，因为就我所知哈，我身边好多朋友开始喝酒的时候都会担心这个单宁，因为它很涩。就是这个觉得不太好入口。那么这是赤霞珠的一个主要的特征。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单宁不是特别重的啊，比方说梅洛，它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柔和，带有一些比方说像那个草莓啊、樱桃之类的红色水果的甜香气息，入口比较柔和。那担心单宁的人呢，就可以从这个梅洛来入手。那有的朋友呢喜欢吃辣，因为现在比方说咱们经常吃麻小啊，吃很辣的火锅啊之类的哈，口味很重，现在很多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个口味都很重。那么比方说这个希拉这个品种也特别的常见。那么它的一个入口的特点呢，就是带有一些这个辛辣味儿，比方像胡椒之类的啊，就是香辛料的一些味道。那么喜欢这个口重的朋友就可以从这样的品种来入手。那么再比如说白葡萄酒，不喜欢单宁的人，那你就可以放弃这个红葡萄酒。因为曾经有人这样问过我，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我说那你不要强迫自己，你可以去喝白葡萄酒，因为它没有单宁。
0: 这个放弃的概念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反正也是讲葡萄酒这个大的概念。
1: 对，
0: 那你都已经明确自己了解自己非常讨厌，或者是说完全不能接受，那就放弃好了。
1: 对，就是那你可以去喝这个白葡萄酒，比方说像霞多丽，这也是一个特别百搭的品种，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广泛的被种植。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酸度会比较明显，然后有一些柔和的像柑橘之类的香气。那再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种，而且我发现我周围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就是雷司令。雷司令呢也经常用来做这个白葡萄酒。那它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些蜂蜜的香甜气息，哪怕是干白，入口也是非常润的，有那种就是蜂蜜天然的那种香甜气，所以很多人都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不喜欢单宁的朋友呢，你可以

0: 先把红葡萄酒放一放，我们先从白葡萄酒入手。对，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啊，我觉得单宁呢可能我一开始接受不了太强的，那我可以还是想喝红葡萄酒，因为觉得它比较健康。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半干型或者是甜型的。其实选择是非常多的，不要被单宁吓到了。
1: 嗯，
0: 对，
1: 不要被单一的这样一个元素就给吓退了，
0: 哎、
1: 说哦，那可能我是不太适合红葡萄酒这个大的品类当中。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单宁比较重的哈，也会有这种甜微甜型的。
0: 是，
1: 哎，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简单一点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酒标当中就可以识别这个大的品类。
0: 其实我之前呢跟小夏分享的几个图片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小夏的微博去看。
1: 嗯，
0: 因为这几个呢就是你可以记一下这个葡萄的名字，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1: 像
0: 比方像赤霞珠啊、西拉呀、梅洛呀、雷司令啊，咱们记住这个上百个单词不容易，但是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可以记得住。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酒标呢可能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来自欧洲的酒经常是用本国的语言来记录，比方说这个法国酒用法语来记录，德国酒用德语来记录，然后呢这个意大利语，然后又有西班牙语，可能把大家就看得很乱。其实没关系，刚才我讲呢在背标一般会有中文的标注，而且呢就是这些葡萄的品种即便是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差异不会特别大，
1: 基本上你按照拼音的那个方式、
0: 哎、对
1: 一念就
0: 不会特别大、
1: 哎、就觉得差不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对。那么大家就说先了解了这几个特别常见的葡萄品种之后呢，可以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因为刚才我讲这些葡萄品种的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都有种植啊，市面上非常流行，你在货架上也经常能看到它。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葡萄品种的基本特性之后呢，你做一些横向的比较，比如说我今天喝一款这个来自中国的赤霞珠，明天我再买一款法国的，后天可能我尝一下这个来自美国或者其他的地方的，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总结出来，除了共性之外，在不同地区产的同一个品种的葡萄酒有哪些口感上的细微的差异。
1: 嗯，小丹特别给我们推荐了《赏味葡萄酒》这本入门级的书啊，而且呢这个书说实话我看到小丹拿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本大杂志的那种感觉是吗？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累。
0: 不会特别累，因为主要是图片为主，然后文字呢非常的浅显易懂。
1: 嗯，然后呢广告时段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嗯，就喜欢葡萄美酒拌咖啡，你确定你不是在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就是小声嘀咕某首歌曲我跟小丹闲聊的时候也聊到了一个醒酒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涉及到大家买回来了以后怎么喝的一个问题了。包括说其实葡萄酒作为一个，就像你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你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哈，其实是有一点被迫开始接触它
0: 的。
1: 我相信我周围也会有很多听众当中也会有一些是不得已啊，其实在很多的场合你会接触到它。那说到喝的这个方向呢，也会有一些入门级的方法要教给大家。我在想哈，会不会因为我们曾经节目当中邀请过一个给我们来讲这个吃生鱼片呐、吃寿司的一些方法的一位嘉宾，他就说到了一个芥末和酱油的问题。
0: 对
1: 啊，说好像因为我们从好像貌似从我们第一次吃生鱼片蘸酱油抹芥末这事儿开始，我们看到带我们去吃的那个人，
0: 对，
1: 就是把芥末直接拌在酱油里了。
0: 是，
1: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觉得这样也没有问题。当然，最后他的结语也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吃法也不是绝对的。但如果你已然习惯了这种方式和味道，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翻过头来我们说，相对来说，吃的正确的方法，你应该把芥末抹在这个鱼片上哈，再去
0: 或者说就是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再去蘸这个酱油，哎，口感会更好。那今天呢，其实一样，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葡萄酒的一些喝法，或者是在喝葡萄酒过程当中，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走入的误区，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而是可能这样会更好。
0: 对，比方说刚才江夏提到一个醒酒的问题，我经常就是看到，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说这个酒需要醒，但是它为什么醒，怎么醒，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就像小夏说，我去餐厅的时候，然后人家直接打开就给你倒到醒酒器里面去醒了然后呢我看到

说我也有样学样，我回家之后或者是我自己买酒的时候也这么喝。其实呢这个醒酒呢要分什么酒来醒。比方红葡萄酒，我们主要醒酒是醒的红葡萄酒，因为刚才讲到红葡萄酒里面含单宁。它呢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单宁呢它比较涩，它藏在这个酒瓶子里的时间尤其是比较久的时候，我们需要它有一段时间。

0: 爸，你变成可以我不做了。那你到底为啥嘛？妈，难道你把那个红都倒吗？你把它交给我的时候，说的红都倒是咱家的传家宝，要我永远把它带在身边，时刻不忘它的来历，时刻不忘当今的责任。难道这些你都全忘了吗？
1: 妈，
0: 妈，
1: 你说，别说了。

0: 是你爹叫我回来送你走的。
1: 老李，老李，
2: 哎呀，老李，快走，你这新兵的车都来了，
1: 到了京城咱们就要回京了。
2: 散户散户，你们走吧，今年我不走了。
1: 哎，那不是说好的吗？
2: 再不缺的
1: 就是嘛，这到底为啥嘛？
2: 哎呀，
1: 好
2: 好那为啥啊？今年他病了
1: 要打仗了，
2: 看越后大马是永久没散，一来副手是队长又是有名的老母，人家都跑到东北去了。大伙啊，今年咱也不去了哦，得别回啊。
1: 爹，这不合适吗？
2: 咋不合适啊？村看村，户看户，山上看的村干部，走
1: 走。
0: 不行，大哥，大哥不说话了吗？这怎么当？我是说，这烟上了，又用不去了，那怎么行？
2: 你弄啥啊？我爹，
1: 这
2: 爹的啊，
1: 爹的，
2: 我
0: 说话，
2: 同志，
1: 我
2: 还没关门呢。哦，
1: 爹，
2: 兄弟，
1: 爹，
2: 兄弟，
1: 兄弟，同志，同志，
0: 三柱，咱也回去给你妈商量商量。
1: 哎。
0: 租房，租房，租房，干啥？

0: 这个时候你还是走吧。
1: 啊，我不能走啊，我爹的病。
0: 你别犹豫了，你放心，相上不行到先生，先生不行到奉上，奉上不行就得北京城，只要有一点自保，妈都会给你别支兵的。老明，把闪珠和散户交上，走，妈送你们，走吧。

老棉参军走后，约好妈妈的老伴来福出院回家，却不见老母亲的身影，孙子才告诉他奶奶已经离世。身患重病的来福知道后悲痛万分。在来福和约好的对唱中，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坚强和光荣。然而眼看来福时日无多，乡亲们建议赶快拍电报让儿子保命回家，但是约好妈妈认为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而且前方正在打仗，不能让儿子分心，表现了一位平凡母亲不平凡的心胸。

0: 大爷，快放我去！
1: 不浪，这段在医院把人闷的，我就在外边歇会儿吧。
0: 也好，那你就在外边晒会儿太阳吧。哎。
1: 大妈。
0: 哦。
1: 大妈呢？
0: 妈到二姨家去了。
1: 哦，那你抽空把她接回来吧，我想见见她。啊，
0: 不急不急。啊，他爹。
1: 哎，
0: 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
1: 啥日子啊？
0: 今天呀，是你的生日。
1: 哦，生日啊。
0: 是啊，今天把你给接回来，就是想在家好好给你过个生日。你说你今天想吃个啥？
1: 啥也行。
0: 哎，他爹，刚才接你回来时顺便在镇上给你买了只鸡，我这就给你炖上啊。
1: 哎，

0: 东东，这一段像爷爷吗？
1: 像。
0: 来，让爷爷看看东东长高了吗？啊？你这个捣蛋鬼，怎么把爷爷的鞋给穿上了？快去，去换了吧！啊！哦，来了，来了！哎，啊！哎，东东，这是咋了吗？快起来，爷爷给牛牵把套去。哎呦，东东，听话啊，起来吧。

怀抱一腔心扉痛。

么存心？两天挨恨的山中，我么存小雨么受凉，娘子危险太困难，你知不清就还了恩情，娘啊！

这个空瓶啊，娘啊，哎哎哎哎。

你咋就不告诉我呢？你好狠心啊！

手，手上年。

0: 好给我几场吧，
1: 陛下不要再出丑，病就会好点。

0: 阿妈，这辈子你跟着我，我想过一千次，这刚把马送走，恐怕我……
1: 哎呀，阿爹，别胡想，你的病呀，能治好的。
0: 哎，我的病我请到，只怕是……
1: 不像
0: 大妈，咱把几个娃都送到了部队上，要是动动以后长大了，就别让他去当兵了，留在你身边好给你做个伴
1: 啊。大爹，要问我愿意干啥吗？
0: 对
1: 啊。

背下的不自量。

0: 别胡想了，哎，该喝药了，我给你端药去啊。
1: 别叫了，来了，来了。

不许往后。

0: 快看看，来过，
1: 爷爷，
0: 他们给你快递是面包。

0: 样，不要再困了，我看还是给娃们都派点电报吧，让他们都回来。
1: 我明白了家里的事情，传道不对，妈妈就让他们回来吧，活着不能坚，死了也让他们尽个孝吧。
2: 是啊是啊，
0: 让他们都孝吧，尽个孝吧。
1: 忠孝不能两全呐，前方正在打仗，部队上都忙着，不能叫他们分心呐。大妈，就当我求你们了。
0: 好，这样吧，既然也好，我让娃们回来，他家的事啊，就是我们大伙的事，来上的后事啊，由咱们全村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送他一程。
3: 对，送他一程。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梅湖现代戏《月好妈妈》。其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自古以来参军入伍都是最直接的服务国家的方式，也有无数像月好妈妈一样的坚强母亲，他们心系国防，送自己的亲人参军，让青春在军队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坚强如铁。好了，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宝明回家探亲了吗？月好妈妈又是怎样教育他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留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在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周平王在这个公元前呢770年的时候，把这个国都啊就迁到了现在的洛阳，当时啊叫洛邑。这个邑呢，就是上面一个口子，底下一个巴蜀的巴字。这个邑啊，在古时候当城市讲，哎，城邑、通都大邑等等的。从这一年起呢，到这个公元前呢256年。这个周啊被这个秦消灭为止，历史上就成为了东周。东周啊又分2个时代，一般的把这个公元前呢770年到公元前呢476年叫做什么呢？春秋。把这公元前呢475年到这个公元前呢256年叫做战国。春秋战国呀，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东周啊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周天子一天一天的他呢丧失了这个权势跟这个威力。到现在啊，称霸的诸侯国的权力大于了天子。到后来周天子的国土啊，嗨，小到什么程度，只相当于啊一个很小很小的诸侯国了。春秋时期这个齐啊，这个齐的都城在哪？在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的淄博，是一个大诸侯国。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啊在位的时候，这个齐桓公啊在位7年之后就开始称了霸。说他称霸得力于谁呀？得力于啊管仲。这个管仲啊又叫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治理这个国家呀有很大的本事。齐桓公啊任命他为啊相国之后，齐国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可是以前呢，这个管仲啊却是齐桓公的死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啊慢慢的听。这里面呢归功于一个人，谁呀？鲍叔牙。原来呢齐国的国君呢是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这个齐襄公啊残暴荒唐，连他的2个兄弟都逃到别的国家去了。他这2个兄弟是2个母亲啊所生，也就是说呀，一父二母，一个叫公子纠，逃到了鲁国的姥姥家，就是现在的曲阜一带；一个叫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逃到了莒国。这个莒国是哪？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也是逃到自己姥姥家了。看来呀，这姥姥家呀是避难的场所呀。为什么？那是娘家妈的所在地。公子纠的师傅是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就是鲍叔牙。这个管仲跟鲍叔牙呀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俩呀怎么成的好朋友呢？因为他们俩在没当这个公子纠啊公子小白师傅的时候，俩人合伙啊做过买卖，可能啊倒腾过布，要不就开过 KTV， 反正俩人呢哎干过买卖。这个鲍叔牙呀当初啊出的本钱呢很多，管仲家里穷啊，出的本钱呢就少，赚的钱呢管仲啊您猜怎么着拿的倒是多一份。当时有伙计啊，那伙计就不服啊，鲍叔牙就说了，嗨，管仲家里头难呢，等着钱用，多分一点啊就多分一点，我乐意。 他们俩也在一块儿还打过仗。等到冲锋的时候，这冲锋号啊这么一吹响，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答，那这冲锋号是这个吗？那我哪知道去。反正甭管怎么说，一冲锋的时候，管仲啊跟在鲍叔牙的后头，等到退兵的时候，管仲啊跑在了鲍叔牙的前头。大家伙一看都说，这个管仲啊你怎么贪生怕死啊？这鲍叔牙这阵就说了，说呀，这个管仲啊他倒不是啊贪生怕死，他也不贪生，他也不怕死，因为啊他的母亲老了，并且又有多病，还没有这个医保，所以说啊，如果说他死了，怎么侍奉自己母亲呢？不能侍奉了母亲，那就为大不孝啊。并且啊还跟大家伙说，说这管仲啊勇敢天下少有。大伙一听，哦，就这么勇敢呢？说管仲听了这些人的话怎么样，打了一声嗨，哎，生我的是父母，了解的是鲍叔牙。到了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啊被人给杀死了。第二年春天，齐国的大臣派使臣呢迎接公子纠回去，之后做了这国君。鲁国的国君呢，鲁庄。

公啊亲自派兵护送。管仲呢怕这个公子小白啊抢在了头里头，于是带着几十辆兵车赶紧走。走到啊寂寞，就是现在啊山东啊平度的东南，听人说啊公子小白已经跑到头里去了。管仲怎么样，没了命的使了劲儿的追，追了30多里路这才撵上。管仲瞧见公子小白坐在车里，也不多说呀，偷偷的拿起了弓箭，对准了公子小白，嗖射了一箭。公子小白啊大叫一声啊，口吐鲜血，倒在了车子里。管仲过去一看啊，小白死了，急急忙忙的带领着人马逃跑。他想公子小白已经被射死了，公子纠的这个军位啊那就啊坐稳了。哪知道这公子小白啊人家没死，只是咬破了舌头，弄得满口啊是鲜血，装死。其实呢这管仲啊也是啊各为其主，为的是自己的学生啊公子纠，说这鲍叔牙怎么样，护着小白啊抄这个小道，找这个僻静的所在，赶到了都城啊临淄。可是公子纠啊年龄比这公子小白大呀，照理说应该啊立这公子纠啊，鲍叔牙怎么样硬是说服了大臣们，立公子小白为这个国君，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任命鲍叔牙做了宰，这是最高的这个助手，可不是宰相，但是是宰相的那个字。鲍叔牙推辞不做，说管仲啊他呢能当这个宰。大伙一听，嘿，哎呀，合着到现在嘛你还向着管仲啊。咱书要简言，不久啊鲁国的兵马送公子纠啊回到了齐国的地界。齐国的鲍叔牙呢立即请这个齐桓公啊发兵抵抗，结果呢鲁庄公啊吃了一个败仗，又把公子纠跟这个管仲啊带回了鲁国。不料齐国的追兵啊追上门来打呀，鲁庄公没有法子，逼死了公子纠，拿住了管仲。这个鲍叔牙呢关照齐公的使者啊，对这个鲁庄公就说，说管仲啊射过齐桓公，齐桓公啊要报这一箭之仇，亲手啊杀死了他。鲁庄公啊到这阵没办法，只好把这个管仲啊装上了囚车，押回了这个齐国。管仲明白自己能活着回来，这全是啊鲍叔牙的主意。原来鲍叔牙要举荐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怕这个鲁国啊先杀了这个管仲。等到管仲一回到这个齐国呀，鲍叔牙怎么样亲自到城外迎接他呀。紧接着鲍叔牙大力的把管仲保举给齐桓公。齐桓公啊这阵就说了，说他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怎么着你还让他帮我。说这齐桓公怎么的了，磕巴啊？不是，惊讶呀。这阵齐桓公就说了，他都想要我的命，你还让我用他呀。鲍叔牙就说了，那会儿啊他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自然冒死帮着公子纠啊，这就叫各为其主。但是我跟您说呀国君呢，管仲的这个本领啊比我强10倍，主公啊您要是用他，准能啊他给您立大功。齐桓公啊哎你还别说，这个主儿脑子比较啊清醒，还真听了鲍叔牙的话了，立马拜了管仲为相国。鲍叔牙呢反倒做了管仲的副手了。这个管仲当了相国之后，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大力的实行改革，使这齐国的国力迅速的增强。7年之后齐桓公称霸四方，不久齐桓公就成了春秋的第一霸。五霸春秋啊，这是第一霸。他尊称啊管仲为这个仲父，鲍叔牙则是一心呢为齐国着想，甘居啊管仲之下。这在历史上成为了美谈呢。齐桓公称霸之前，也就是拜这个管仲为相国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鲁国呀。鲁庄公啊气得直翻白眼，你看我上当。他知道管仲啊太有能耐了，却被小白给骗了去。悔当初啊不该啊把管仲放了。鲁庄公啊到这阵
一咬牙。

不是把你放了吗？我现在开始练兵，哎，铸造这个兵器，打算报这个仇。说这阵已经啊开始用铁打造兵器了，制造啊生产工具了。齐桓公啊本来对这个鲁国就不满，听到这个消息，于是想先下手打到鲁国去。这叫什么？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管仲啊这阵拦住了他，说主公您才继位，咱们国家本国还都没有完全安定，列国还没有交好，老百姓还不能安居乐业，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打人家呢？这个齐桓公啊，因为啊他继位啊不久，他打算纱布啊擦屁股，哎，露一手。嗨，就这么露一手啊，显得啊他比这个公子纠强，好让这些大臣们呢服他。要是依着管仲啊，先得把这个政治啊、军队啊、生产一件一件的都得办好了。但是齐桓公一想，到那阵都办好了，再打鲁国，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于是，在这个公元前的684年，齐桓公啊就拜啊鲍叔牙为大将，带领着大军一直往这个鲁国的长勺。长勺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啊莱芜的东北。他可就打过来了。鲁庄公得到消息，气个半死儿啊，脸红脖子粗的，到了这阵，冲着自己大臣嗷嗷的叫啊，哎，我说同志们呢，同志们，还怎么这么个口音呢？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琢磨着他是山东人，我估计也就是这个口音。哎，我说同志们呢，哎，这个小班啊，哎，欺负咱们太过分了，哎，那个师伯呀，你瞧咱们是非得拼一下不可了吧？这个师伯呀，赶紧就说，我呢给您推荐一个人，请他来带兵，准能啊对付齐军。鲁庄公一听啊，急忙就问，哎，谁呀？哎，赶紧把他给请来，哎，咱们立先下士，哎，不行的话咱三顾茅庐。这阵师伯啊乐了，说主公啊您别着急，这个人呢姓曹，叫曹刿，从小啊就跟我啊交好，我们俩是发孩啊，挺有能耐的，文的武的啊全都行，要是咱们去真心的请他，也许啊他肯出来。鲁庄公一听啊，马上带着礼物，买了很多的礼品呢，像什么大八件啊、小八件啊，啊，像什么苹果呀、香蕉啊、蜜柑橘啊，哎，反正爱吃的东西吧。完了之后啊，再带点衣料啊，再带两颗老山参，不行的话，再来两个甲鱼，让这个师伯，再给找俩美女。啊，甭管怎么说吧，你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个曹刿啊给请来。咱们说简言，这阵啊师伯啊见到曹刿之后，嚯，哥俩这个亲近呢，分宾主落了座。这阵啊师伯就把本国被这小白啊欺负的事情说白了，讲明白了之后呢，让这个曹刿呢出来给国家出点力气。曹刿是个平民，家里头又穷啊，这阵看着这师伯呀，怎么着，你们这些个做大官吃大肉的，还得要跟我们吃野菜的小老百姓商量大事儿。师伯一听啊，我说兄弟，你这不是骂我吗？对不对？我说好兄弟，你啊甭这么说，这个国家要紧，全国老百姓的性命要紧，咱这么说吧，死缠软炮一通的秧歌，你甭管怎么说，你也得出去帮着国军呢，哎，渡过这道难关。说当时啊曹刿啊没马上答应，你得容他想一想。等到这师伯走了之后啊，有人呢就劝这个曹刿说，你啊别瞎掺和，说打仗啊那是当官的事儿。曹刿啊微微一乐。有人呢就说了，曹刿啊是看上这点礼物了。其实是吗？也不是。咱说啊简言，曹刿啊都没有听。三天之后，这个师伯又来了。曹刿啊就跟着这师伯啊去见了这个鲁庄公。曹刿啊就问鲁庄公说，您做了哪些个准备呢？这个鲁庄公啊就讲了三点。最后啊这一点讲的是什么呢？取信于民。曹刿一听一点头，嗯，行了，这仗啊可以打了。这阵鲁庄公啊就问了，说这

0: 仗怎么打呀？你得说说呀。曹刿啊就说了，全国上下一条心，就能打退啊这个敌人。至于到底怎么打，这玩意儿啊说不定啊，说不定蒙着走啊。这事曹刿啊乐了，我跟您说，主公，打仗啊得随机应变的，没有啊一成不变的死法子。说个白话吧，教条主义，哎，那玩意儿不行。鲁庄公啊信任这师伯，也就相信曹刿啊有这个本领，当时就拜他为大将军，带着大军呢一块儿到这个长勺啊去抵抗这个骑兵。他们到了这长勺之后，扎下了这个军营，摆开了阵势，远远的对着齐国的兵营啊，两国军队中间呢隔着一大片的平地，好像是一条很宽的干了的这个大河，两边的军队好像挺高的这个河堤，只要两边往中间这么一倒，就能把这条河道哎给填满了。说这个鲍叔牙上一次打了胜仗，知道对面不敢先动手，于是下令打鼓准备冲锋啊，咚咚咚咚咚咚呜，那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旌旗招展。说鲁庄公听到对面鼓声，响得跟打雷一样，就着急的叫这边也打鼓进军。曹刿一听啊，赶忙拦住了，说等等等等等，先别打先别打，他们已经打赢了一回，这回啊正在兴头上，咱们出去正好合他的心意，不如在这等着，别跟他们交战啊，不交战。哎，对了，听我的。曹刿啊下令，既然你拜我为大将，那就得听我的，告诉士兵们不许喊不许叫，哎，不许啊冲出去，光让这弓箭手啊守住了阵脚。骑兵这阵随着这个鼓声啊冲过来，可是啊没碰上对手，瞧瞧对方啊这个阵势啊很稳固，没办法打进去，于是啊退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啊，齐国的兵啊又打鼓冲锋了，说对手呢好像在地下扎了根子的，哎，还是不动，一个人都没出来。这个齐国的兵白忙活了半天，人家不跟你打，他使不出劲儿来，这玩意儿真没意思，嘴里他直嘟嘟囔囔。鲍叔牙可不灰心呢，这阵他告诉手底下的士兵说，他们不敢打呀，也许是等着救兵，咱们再冲，也甭管他们出来不出来，一直冲过去准能赢。于是就打第三通鼓，说到这阵这个士兵已经白冲了两次，到这阵大伙都腻了，他们都以为啊这个鲁国的兵啊不敢交战，冲出去有什么意思呢，可是这命呢又不能不依，那就去吧。大家伙懒懒洋洋的，还提不起劲儿来，有的哼着歌啊就过去了，妹妹你坐船头跟你岸上走，哎，是什么唱这歌。哪知道就在这对面突然之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响，鲁国的将士哗如同潮水一般就冲出来。咱这么说吧，就跟冰雹打荷叶似的，噼里啪啦的把这个齐国的军队打得粉碎。齐国的士兵啊拼了命的往回逃，鲁庄公到这阵一看，行了，我说追上去。曹刿一看，慢着，你先让我瞧瞧。曹刿这阵跳下车来，查看了一会儿敌人呢车轮的印子，跟着他又跳上车，一手扶着这横挡啊，一边啊细细的瞧了一会儿，说那年没有这望远镜，要有望远镜啊省事儿。这阵啊曹刿啊这才发命了，快追，一直给我追上去。就这么着追了30里，得了好些齐国的这个兵器还有这个车马。鲁国打了大胜仗，为什么到这阵鲁庄公都不明白，他问这个曹刿，头两回他们打鼓，你干嘛不让咱们也打鼓呢？曹刿啊这人就说了，临阵打仗啊全凭着是一股子劲的。这个打鼓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鼓励大家，让大家有劲儿啊好打仗啊。打头痛鼓的时候啊将士们挺有劲儿的，这第二回啊 这就差点了。到第三回啊，你就是把那鼓啊敲得震天响，你把那鼓皮啊都敲破了，将士们到这时也没有多大的精神头了，趁着他们泄了劲儿时，咱们一鼓作气打过去，那能不赢吗？鲁庄公啊跟这些个将士们一听啊，都纷纷点头啊。可是大伙还不明白，人家逃了为嘛不立马的追上去？曹刿一看大家伙啊带着这个疑问，于是就说了，敌人逃跑的时候许是一个计策，说不定前面还有这个埋伏呢，非得瞧瞧他们这个战车的这个轮子，如果说啊他压的乱了，不是那么整齐了，旗子呢这阵也倒了，这才能够啊哎毫无顾忌咱们追上去。鲁庄公一听啊，对呀，很佩服你，真是一个精通军事的将军。这么办吧，我打算开一所啊军事院校，完了之后啊你给大家伙讲讲。说咱们再说说这齐国，齐桓公打了败仗只好认输，向这个管仲啊认了错，愿意听他的话。管仲呢于是呢就请齐桓公对外呢对这个列国呀交好，按现在来说吧，咱们得联合呀这些个国家搞这个外交路线。齐国呢也跟鲁国啊讲和了，还把从这个鲁国呀夺来的田地呢退还给了这个鲁国。齐桓公呢对内呢整顿了内政，发展了生产，一个劲儿的开这个铁矿，造奴具，开荒地，多种庄稼，并且呢把这些个闲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国家给他们钱干嘛呢？大量的晒这个盐，晒盐呢啊，这个齐国它是沿海啊，沿海地区发达呀，有盐人们吃了，说剩下那盐卖给别的诸侯国家呀，拿这些个钱武装自己的军队啊，大大的增加了这军费。这齐国的东边就是大海呀，晒盐捕鱼极其方便，离海岸较远的诸侯国没有鱼吃啊，没鱼吃就没鱼吃吧，说我想吃那黄花鱼啊，想吃这个带鱼啊，没有也没办法，但是这没盐不行啊，你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好啊跟这个齐国交好，拿粮食去啊换这个齐国的盐。齐桓公到现在啊哎洋洋得意，并且告诉底下了，告诉底下什么呢？别的诸侯国呀来换这个盐，哎咱们得啊公买公卖啊，比方说啊一斤啊粮食换一斤盐，但是鲁国要来啊怎么样呢？这一斤粮食啊咱们给他一斤半盐。大伙不明白啊，其实这阵啊这管仲啊知道了，微微的一乐，大伙啊明白过来了，几年前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府诸侯，谁敢不服？如果说用武力威胁，那么楚国也可以把方城山，这方城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的南边，方城县的这个东北，原来啊是这个楚国呀、北方的天然屏障，人家就说了，可以把这个方城山呢作为啊这个城墙，以汉水啊为这个护城河，君王的军队你虽然说多也没用，因为啊那阵你也没有航空母舰呢，你也没有飞机大炮啊，你也没那坦克啊。这齐桓公一看这个屈完的这个话，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呢，有理有节，于是就在昭陵跟这屈完呢订立了盟约。昭陵之盟呢，就等于啊楚国实际上承认了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也暂时的阻挡住了楚国向北扩张这个势头。但是昭陵之盟同时也说明了楚国当时啊力量之强大，足以和这个齐国、宋国、陈国、魏国八国联军啊，八国军队之抗衡，一国能抗衡八国，这玩意儿不简单的。咱书要简言，说楚国这边已经平静了，于是啊，在公元前663年，齐桓公率领大队人马赶到了这个燕国。为什么呢？那不是燕国求助吗？这个山

0: 荣啊，这阵早已啊望风而逃。管仲就说了，山荣啊没打就走了，等到咱们一走，他们准又是回来啊进行抢劫，怎么办呢？为了安定这个北方，非得啊打败山荣不可，你不打他不行。齐桓公一听啊有理，于是就决定再向前呢进军，但是地形他不熟悉，得有人带路啊，得找这向导。燕国的国君呢、燕庄公啊就对这齐桓公就说了，不妨啊咱们请这个吴中国。吴中国是哪儿？一个小国家，就是现在的河北啊玉田县的西北，出兵啊来帮助咱们带路。齐桓公立马派出这使者，吴中国啊就答应了当这个向导，并且派了一位大将带着一队人马前来支援。为什么他派一队人马呢？感情啊这个国家也是深受啊山戎部落的这个骚扰。齐桓公打败了山戎，救出了不少被这山戎啊抢走的青年男女，山戎的老百姓呢也归顺了这个齐国。可是山戎的大王啊密卢，您听这名字有点外国名字，密卢逃了，跑到哪去了？跑到了孤竹国，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卢龙的东南，他借兵去了。齐桓公啊跟这个管仲一听说，决定干嘛，咱们一鼓作气打这个孤竹国。大军到了孤竹国附近，见到了山戎的大王啊密卢，跟这个孤竹国的大将黄花。哎，您听这名字多好听啊，黄花。他们被齐国大军呢打的是落花流水啊，这个黄花也成了残花败柳了。说这阵儿天色已经不早了，齐军呢就安营下寨了。到了头经天的时候，士兵们带着孤竹国的大将黄花来见这个齐桓公。齐桓公一看这位跪在地上，双手啊捧着一颗人头，耷了这脑袋，我跟您说啊，乘着我们大王啊打礼贺，打礼贺，肯定不是咱们中原的人呢，肯定是少数民族了。打礼贺呀，被您打败了，亲自到沙漠去讨救兵的时候，我就杀了山戎的头子密卢来向您投降。您看了吗？这就是山戎的人头。汉将起来呀，这孤竹国也没了指望了，请您啊，让我带着您去啊追赶这打礼贺吧。这齐桓公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这阵管仲啊，跟这齐桓公把这些个将士们给叫来。包括呀以及当初山戎给扣押那些个青年男女老百姓，说叫他们干嘛？认认呢。大家伙一看，真是啊山戎大王的密鲁的那个脑袋，于是就把这个黄花留下来了，怕的是黄花先前呢说的这是假的诈降。咱说啊简言，第二天黄花就把这个齐桓公跟燕庄公啊领进了孤竹国的这个都城，果然是一座空城。他们呢更加相信了黄花了。齐桓公啊让这个燕庄公啊带着这个燕国的人马驻守在这个孤竹国的都城，自己率领全部人马由这黄花带路啊去追这个打礼贺。黄花在头里带路，到了掌灯时分，来到了当地人啊把这个地方叫做迷谷的地方。您可听明白了，迷谷啊，只见平沙一片，就跟大海一样，一眼望不到边，没边没样，也分不出东西南北来。大伙到这阵全都迷了路了，齐桓公跟管仲急得团团转，赶忙去问这黄花啊，到这阵再找黄花啊踪迹皆无。这才知道坏了坏了，中了这小子诡计了。原来呀黄花杀了山戎的这个头子密鲁啊，这倒是真的，投降可是假的。管仲一看，恐怕这会儿就叫瀚海了，不能再走了。瀚海啊，那是当时的这个名称，按现在来说就是沙漠。齐桓公一听，赶忙啊，命令收兵啊。天哪，这阵是越来越黑了，这阵又是冬季，西北风一个劲儿的刮，呜。大伙冻得直打哆嗦，说这会儿都是无边无沿黑咕隆咚的迷谷啊， 这都是沙漠啊，冻了一宿啊，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眼前还是黄澄澄的，金子哪儿啊，一片的平沙呀，照着灰扑扑的一层的这个雾气，感情啊，到了这个雾霾天气了，可能啊，那 PM 都爆了表了，道路在哪儿？没有，这块鬼地方连一滴水都没有，你想走都走不出去，渴也得把人渴死。就在啊，大伙正在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管仲想了一个主意，他向齐桓公就说，这个马呀也许认识路。齐桓公一听，是吗？那好办呢，你说怎么办？管仲就说，咱们挑几匹呀，给当地的老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块地方。齐桓公一听连忙点头啊，于是他们就挑了几匹老马领路，果然老马识途啊，领着他们走出了迷谷。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齐桓公的大队人马走出了这迷谷，远远瞧见一批老百姓好像搬家似的，就派老兵啊扮作老百姓去打探打探吧，这才知道感情他们是孤竹国的老百姓啊。当初啊所瞧见的孤竹国的国都啊是一座空城，原来啊是黄花跟这个达里喝呀使的这个诡计，让老百姓先搬出城去，然后呢他们去攻打燕庄公啊守城的人马。这管仲一听啊，好嘞，咱们来个将计就计，于是就把一部分士兵扮作了孤竹国的老百姓混进了这城里。到了半夜时分，混进城里的士兵放了一把大火呀。您琢磨琢磨，正是在冬天，又是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威呀。从城里这阵儿，这士兵可就杀出来，城外的大队人马从这个外边可就打进来，把黄花跟这达里贺全都给杀了。孤竹国呢，哎，也就这么着完了。事后啊，这个齐桓公啊对燕庄公就说了，山戎啊已经赶跑了，这一带500多里的土地都给你们了，你守着，但是可不能再放弃了。这个燕国是北边的这个屏障啊，管理这个地方这是你的本分呢。哎呦，燕国的这个燕庄公啊，千恩万谢，我一定在您的这个麾下呀，我听您的调遣。这个燕国靠了齐桓公一下子增加了500多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大国了。齐桓公打退了山戎，救了燕国，在这诸侯当中啊，这威信更加高了。这不是吗？这魏国呀，又派了使臣来拜见齐桓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